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4: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0: 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2: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2: 我能唱。
0: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2: 你猜咋的
0: 啊？
2: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2: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多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嘴。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钢钎、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
1: 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

0: 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慢走，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2: 哎呦，
4: 菊子，
3: 哦哦哦，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17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1: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死脑筋。
1: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
1: 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1: 哎。

0: 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

0: 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0: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怎么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3: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3: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3: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3: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3: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3: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

0: 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师

0: 这工作忙不忙
1: 哎，
0: 啊？
1: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1: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是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
3: 你们，
4: 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是
2: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5: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7: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哎，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0: 哎呀。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这俩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华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难题。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你给休出去，去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哎，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不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哎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跑！快跑！快！
1: 站！站住！站住！站住！
0: 哎呀，
1: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0: 快快快快！
1: 哎呀，快跑！快跑！快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你去跑，
1: 快！哎
0: 呀，又怎么了、
1: 哎？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团伙呀、啊！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

0: 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1: 是。
0: 小管
2: 到，
0: 小碗
3: 到，
0: 小瓢
4: 到，
0: 小勺
5: 到。
0: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0: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抖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9: 着。开个玩笑啦！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6: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8: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0: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6: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9: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锵锵锵锵锵啊！
0: 30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
9: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0: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8: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8: 是。
0: 准备计时。
8: 哎，班长
0: 啊，
8: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8: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没毛病。
8: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你不好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爷爷爷爷，
6: 说话讲话呀，
7: 还听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8: 我是
0: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8: 笑。
0: 爷爷， 姐，她笑得多好啊啊啊！她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8: 老豆，
7: 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你们怎么不笑啊？
7: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万江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0: 哇塞！
7: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嫂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8: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是猴
7: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7: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7: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7: 班长，我就不打。
6: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7: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环境下向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

0: 着你呢。
1: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2: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3: 写信？
4: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管网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3: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3: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3: 我看他像你爹。小弟，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我有个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的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
2: 张兴旺，好，
1: 好，
2: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一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早。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圈麻将我又输的饿白鱼，上天有胖身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夜袭张大虎，把张大虎痛打了一顿，塞到坑里头。那刚要埋，张作霖就摆手埋，把他给我拽出来，又把张大虎拽出来。一瞅那模样，都变了，五官都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张作霖一笑，呵呵呵我说朋友，我今天真要要了你的命，我不够两撇。你讲话的，你没要我的命，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就放你，怎么样？
3: 哎呀，天哪，您真高抬贵手了，我太高兴了，我谢谢你，我谢谢。
2: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把欠条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说，你记住啊，这笔账你可欠我的，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天亮以前放了张大虎，张作霖领人撤了。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张作霖不走了，对青龙魂龙说，二位老兄，多谢你们帮忙，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不去了，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往白活白活，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不，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这还有50粒子弹，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只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留个纪念。这枪送给他，还有我骑这匹马，我骑着没用了，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也留个纪念。哎呀，你留着用，不，我回家种地去，我留着没用。另外呢，我身边还有点钱，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我让你们白跑腿吗？有一份算一份，先过个数，多少钱？啪啪啪一数，连银票再银子，那也小4000-5000两啊。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余者给大伙都分了。
3: 我三爷命，你真大方，挥金如土，这钱呢？
2: 对，张烟是钱，你们弟兄带着吧，你们也不容易，买双鞋穿。你看咱前文书说了，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呢，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因此青龙魂龙千恩万谢，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抄小道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我的天，
4: 老嘎子，我寻思你归位了呢，
2: 怎么样？张作霖把经过一说，郭兆志昏迷了，没参加这事，一听吓死了。 好半天才缓醒过来。
3: 我的老嘎子，
4: 往后可别干这事儿了，吓死个人呢。
2: 我这钱怎么办？别动，这钱就放到你们家，你生活困难一点一点往外拿，可千万别显山露水，看出你发财来，别人因妒忌那非出事不可。将来我用钱我再上这拿来，我回家了，咱们今后再见。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他娘都惦记死了。一看儿子回来了，哎呦可乐坏，姐姐姐夫剃头棚子邢丽萍，老头邢福田，蓝宝，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心说我该收心了，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寿衣偃旗息鼓，看看世间的变化。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十天的功夫，这天正吃早饭呢，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的越哭越厉害，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他娘也看，一瞅一大帮人呢，往外绑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六。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张作霖把饭碗放下来，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杨六呢？抓兵，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现在任务还相当严，三个男的得两个去当兵，两个男的得一个去当兵，家里只能留一个。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派到张作霖头上。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心说这家神颠颠的，神通广大呀，这要派到他头上，他要报复怎么办呢？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结果把这鹅压到他身上。杨六就一个人，四五个孩子，本来生活过得挺累，他要去当兵，家里就得饿死。张作霖了解这情况，后来把这些

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等等，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他不能去。哎呀，老嘎子，他不去怎么办呢？管咱们这屯子要18名，少一个也不行啊。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啊，我去行不？你不是沾到啊？我去当兵啊，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把他放了，我去。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真的，这还能假得了吗？听着这么多人，我能糊弄你吗？我敢欺骗官府？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娘，我要当兵去。他娘一开始想不通，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他娘一想也好，我这老疙瘩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有时候腰缠万贯，有时候分文皆无，妈，这孩子干什么呢？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怕张作霖学坏呀、啊，当兵当兵吧，远离家乡避避风声。所以老太太同意了，家里人也同意了，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巡里头，日子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过江跟日本开仗，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偏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呀、啊，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和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着军装号坎儿，还发了一支汉阳字。张作霖是爱不释手，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心说看这意思，过两天跨过鸭绿江就到高丽国，我也出国去开开眼界，瞅瞅他们的风俗习惯。另外最感兴趣就是打仗，妈，小日本鬼子，小个不高啊，总想欺负中国人，你怎么想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老人们讲古说书，我才知道远在明朝的时候，倭寇就侵犯中国呀，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干尽了坏事。明朝的爱国将领叫戚继光，抗击倭寇是流传百世。我张作霖倒不懂得这个呀，

我是大清国的人，我是中国人。到时候小日本子，咱们比量比量，我打死一个够玩，打死俩我赚一个。张作霖那阵血腥胀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这哨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饼，是个老土匪，60多岁，手底下有10来人，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五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供这帮土匪能使几年的。因此老来好晚上带着他的人公然来抢火药库。等来到火药库边上了，一瞅四外静悄悄的，就有几个巡逻的哨兵，前面不远那是兵营，绝大部分清军都在熟睡呀。老来好钱如饼把手枪往空中一举，冲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当当当啪，但见火光闪闪，乱弹齐发，就击毙了几名哨兵啊。这土匪嗷一声就冲奔弹药库，把弹药库的大门开开，套上车子就往上装。您说那个清军有多完蛋吗？听着枪声之后，认为日本人打过江来的，连裤子都找不着，这是望风而逃啊！枪支弹药也不顾了。这帮土匪一看军队跑了，在后边不住的射击，又放躺下20几个。这100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张作霖呢，刚下了岗，回来把鞋脱了，想睡觉。正在这么说，听见枪声，他赶紧把鞋蹬上了，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呀，怎么回事？一开始啊，他也以为这日本人打过来了呢。后来摘耳朵一听，不是，是土匪，那直说黑话。这么些年来啊，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了。张作霖回去把汉阳造抱起来，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正好跟这些清兵走相反的方向，清兵是跑，张作霖是冲。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张作霖往这一趴，开枪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管是真直啊，弹不虚发，哐哐几枪就撂倒了几个。张作霖还喊回来，弟兄们不要怕，顶住顶住。有那胆儿大的一回头，呀，你还行啊，那姓张的小子在那顶着呢，这心神就稳住了，回去取枪搬运子弹，越聚人越多。张作霖领着10几个人在这顶着，把搬弹药的那些土匪也撂倒下不少，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不但这样，张作霖还发起冲锋，弟兄们冲，跟我冲，别让土匪跑了。这个打仗就是凭着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这个士气是第一位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带头，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儿了，冲啊，啪啪啪啪啪，把土匪

拜宋庆，日子不多，批文下来了。为了奖励张作霖，破格提拔身为少长。少长就是骑兵连长，一个杠仨花。张作霖官一下子，这一哨人马归他，手下管着120名弟兄，可把张作霖乐的。大枪不使换短枪，张作霖更加高兴了。在提升少长的第四天，大队就开过鸭绿江，浩浩荡荡赶奔崖山。因为张作霖当了少官了，也经常参加军事会议，从那些大官口中他知道，闹了半天清政府这一下派了30多万军队，最高的统帅姓叶，叫叶志超，总统六路军马兵屯崖山，要跟日本兵决一雌雄。另外张作霖也得知顶头上司马玉坤统领，那是一员猛将。张作霖庆幸自己能编到他的麾下，这回报效国家可以大显身手。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详细交代过，这位叶志超叶军门是个最饭桶最怕死的家伙。兵屯崖山之后，整天他没事儿，一不修工事，二不练兵，每天是吞云吐雾抽大烟。除此之外，他叫手下人找了不少高丽女人，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理军务。这个仗能打胜吗？后来马玉坤奉命带着本部人马兵屯釜山，张作霖也跟着去了。又过了几天，开始接了火了，就见日本人挑着大旗，后边是排着整齐的队形，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奔釜山进攻。他们打仗的办法是先开炮，用排炮扫完了，陆军发起冲锋啊。张作霖这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在战壕里提着枪，他一瞅，嚯，啊，这家小日本子，法总，妈巴着的，今天老子跟你决一死战，弟兄们，子弹上膛，注意，等我的口令。你看有这么个好当官的，这个士兵们心也稳当。因此一点都不乱套，一个个凝神病气等着。等日本人离得不远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打，狠狠地给我打。他这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日本兵是应声倒地。他这一哨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越打越高兴。哎，由于他这100多人这一带动，马玉坤的部队是士气大涨，打了个大胜仗，击退日本兵的进攻。马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可是到第二天变了，日本人吃了亏了，重新集结兵力，把精锐部队开上来了。由总司令大岛圭介亲自指挥，那个排炮打得山摇地动，把树都打飞了，咚哒哒哒，咚哒哒。在硝烟笼罩下，日军就发起猛攻。由于敌众我寡，清军伤亡甚重啊！马玉坤尽管拼死抵抗，仍然顶不住。马玉坤马上吩咐快点求援。最后聂士成率本部人马赶到前来支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1/3能打仗的，2/3的人都是抓来的兵，枪栓怎么拉不知道，投手榴弹怎么投不懂。您说这仗还能打胜吗？

0: 还不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半的枪打不响。聂士成怀疑这怎么回事儿，后来亲自一检查，哦，是这么回事儿。什么原因？那枪都是废物，那栓根本拉不开，子弹根本是臭的。这些枪炮，那锈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呀、啊。有的炮一拽引火绳，咚，爆炸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炸了。原来当时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呀、啊，不惜重金从德国、从欧美各国买进来的大炮和炮弹、枪支等等，光过数目没仔细检查，就这些商人那奸的都透顶啊！卖的这些军火里边都带夹馅儿的，一半是新枪，一半是旧枪，一半是新炮，一半是废炮。中国胡了八秃的就买来了，但那摆着挺吓人，等用的时候啊不好使。哎呀，把聂士成急得真魂出窍啊，心说事到如今也只有以死相拼了，把命令传下去了。张作霖一听拼命，把刺刀上手了，弟兄们，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跟着我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大战。清军30几万，分6路开进朝鲜。30多万人打不过日本人6万，是节节败退，叫人打得丢盔卸甲，这屁滚尿流。那为什么呢？政治太腐败了。首先，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头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到打仗的时候特别惜命，一看形势不利是撒脚就跑。当官的跑了，当兵的不得乱吗？尽管有些人满怀壮志打算报国，可你又能怎么样？你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所以啊，不到2个月的时间，清军是全线溃退。究其根源，倒霉倒在这总指挥叶志超身上。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怕死逃跑将军。他先挠牙子退到平阳去了，结果几路大军全都抵挡不住，全跑下来了。张作霖跟着也败下来了。他随着他的主将驻扎到平阳西门外，可是没到1个月的时间，清军又打了败仗，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叶志超一看不好，快跑，过了鸭绿江，败回安东。日本人屯兵在江边，经过10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把广大的辽东、辽南地区都让给东洋人。日本兵是长驱直入啊，兵分3路，一路攻打9连城，一路攻打旅顺大连，一路赶奔旧浦、牛庄、鞍山、辽阳一带。 所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犯下了滔天罪行。辽东的父老乡亲、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跌到水火之中。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了，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呢就慌了，到处寻风。嘿嘿，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旅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吕大，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燕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兵，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管老百姓？你想想，这广大的辽东地区，天灾人祸呀，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有些人走投无路，是铤而走险，当了胡子了。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军队里头一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完喽，完喽，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迟早把我这条命得搭上。我呀，回家吧。张作霖打定主意，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在一片混乱之际，张作霖抽了个空，骑了一匹好马，带了一支好枪，还有一部分子弹，怀里头揣了一部分金银，里边穿着号坎军装，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他偷偷的离队了。按现在的名词说呀，逃兵，谁也不知道，因为那是当官的自顾不暇呀，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张作霖钻这么空子，回到小黑山二头沟，等到家之后，张作霖长叹一声，屈指一算，又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9个月，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回顾在朝鲜的战斗，历经百战之多呀，还肉皮儿都没伤，真是老天爷睁眼，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到家之后见着他娘，见着后老吴寿义，见着姐夫王大发，见着姐姐大兰、邢丽婷、邢福田、蓝宝，3亲6故，哎呦，就炸开了锅了。老疙瘩回来了，老疙瘩回来了。这 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你看外边那么乱。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啊，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乡亲们看新鲜，全到这儿来打听，怎么样老疙瘩，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到高丽国去了，那战事打得如何呀？张作霖心说，多可怜，清政府都打败了，这块还不知道呢。反正张作霖也说不清楚，据自己所知的得一知半解，给大伙讲讲，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到了晚上，他娘问他，
3: 老疙瘩，那你怎么回来了？
0: 娘啊，我跑回来的。
3: 啊，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
0: 哎呦我的娘哎，现在都乱了套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
3: 那跑算个什么呢？何止是我呀，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您了就放心吧。那么老嘎子，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
0: 娘啊，我也说不准，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胡了八秃度春秋吧，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好。
3: 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
0: 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他就暗自盘算，我娘说的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你别看嘴说胡了八秃度春秋，这玩意儿也不好混啊，我得找点营生干。
3: 干什么玩意儿？经商。
0: 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干点旁的吧又不会。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就得走这条道。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有马，我有带响的家伙，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吗？起码来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也省着受着窝囊气。另外有了枪杆子，有一支人马，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但张作霖又一想，这事儿也难办，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挑，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我找谁去？枪从哪儿来？马从哪儿来？哎呀，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这天吃完早饭，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老疙瘩，干什么呢？闲着没事儿。哎，老疙瘩，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哎，现在有一门好亲事，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你给我找个弟妹怎么样？拉倒。这年头自顾不暇，哪有心娶媳妇儿？哎，要照你这么一说，那不都成和尚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不在家的时候，大婶没少跟我叨念这事儿，一提到你身上啊，哎，大婶就掉眼泪呀。我看呢，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你就有了媳妇儿，也不耽误你的前途。可也是，我就觉着没合适的，
3: 怎么没有啊？没有的我就不说了。

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叫赵占元，号叫四海。听说过，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哎呦，长得水灵。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你从高丽这一回来，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给你，只要你点点头，这事儿就算成了。张作霖一听这二妞，心里头一翻个，认识。过去张作霖呢，没短了奔赵家庙去，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跟这姑娘见过，的确长得挺水的。张作霖一想，真的，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配给我，这可也是不错。他这一犹豫，脸上一带笑容，邢丽萍看出有门。好嘞，我跟大婶儿再商量商量去。三言两语，这事儿定下了。邢丽萍来回一跑，赵占元满口应承，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哎呦，大办喜事。赵占元还讲体面，心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许配给老张家，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压么巧洞的不行，我的脸上得贴金。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蹦蹦戏的，又从十里八村请来的厨师傅，那手头都是不错，也是出名的。高大席棚就办起来喜事。你想，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那小名叫少官，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系着皮带，挂着手枪，骑着高头大马，那是官儿啊。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都想借这光。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交接的也比较广，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一般人都来祝贺了，所以是格外的热闹。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在结婚的这一天，张作霖长袍短褂，神采奕奕，赵占元满面春风，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外面对台戏唱着，家伙点敲着，哎呦，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只要你上了份子钱，马上入席，四冷荤八中碗仨大件儿，这席面这个硬劲儿。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值了。你看人家出手大方，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往外舍东西一样。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勾满豪瓶，临走手都不空，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书说简短，喜气过了之后，小两口双双入洞房，张作霖算有了媳妇儿了，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虽然说成家立业了，这日子过不安稳。听说寺外呀，净闹事儿。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家有钱。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爷俩谈心。赵占元就说：“姑爷，那么

0: 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这跟您说，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嘎子，咱们关上门没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只有一行还挺兴旺。老人家，您说哪行？干这个。赵占元把手一比，比的是手枪。张作霖就吃了一惊：“怎么？您是什么意思？孩子，我早看出来了。你也甭瞒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张四飞。”这些人处的也不错，我全都了解了。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啊！你没听说吗？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你听这名儿，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有钱的人怕胡子抢，怕兵乱家里受损失，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大保险队、小保险队都有，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从各地摊派，叫大伙儿养着，有吃有喝有势力。孩子，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难道说咱家有钱还请外人吗？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到肩上，咱也成立保险队，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咱拉起一帮人来，你看多好呢。我再给你张罗张罗，凑上个十家二十家的，全划为保险区，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养着你们这伙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不受外来人的侵犯，这有多好啊！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你的果儿也值，胆子也大，你看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喜上眉梢啊，还这老岳父不错。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原来我还就想过，好吧，我说服说服我娘，我娘只要同意了，我没说她。哎，你娘还有什么说的？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经过做工作，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形势逼的。张作霖就偷偷摸摸地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这赵占元就四外给他拉人去，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歪了毛了、淘了气儿了、张大胆儿、李小辫儿了，给他划了十来个人。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那是玩命的买卖。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把这十来个人编成了两个小组，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首先训练拳脚，然后训练刀枪棍棒，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但是折腾了老半天，就一支枪，子弹还有限，那怎么能行呢？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就得出去抢去。赵占元说，我正好有一个仇人，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在你当兵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可肥透了。他竟在本地冒坏水，听说他跟大鼻子、小鼻子都有关系。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家里的养着枪、养着炮手啊， 咱们双方离得不远，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咱要不把他干趴下，也是绊脚石。老嘎子，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枪马都解决了。好嘞，您放心吧，不出三天指定达到目的。张作霖说干就干了，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张作霖先训话。你看这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了。张作霖说，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我带着你们去做一波买卖，如果这买卖做得顺手，哥们儿，你们什么可都解决了。好啊，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那么头儿，你说对谁下诏令？钱老二。
1: 老钱家，哎呦，那家里的大围墙一丈多高，四角有炮楼，养着那么多炮手，净冒烟的家伙就咱这几个。
0: 你们说的都是屁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碰硬，不碰硬到什么时候也练不出好钢来。你们就瞧好吧，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邻预报，完善教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零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堤、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集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

0: 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来看详细报道。7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头条专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播出，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吉林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4.7%， 报道了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海关部门牵头开展的全国智慧护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护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当天还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报道了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7月8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吉林段把边境味道端上全国餐桌，报道了国331吉林段终点的珲春，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7月8号，珲春市解民生、治学问、练本领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校地座谈会召开，会上介绍了全市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小院建设、全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情况和植物科学学院功能农业团队及校地合作成果。吉林大学派驻三家子满族乡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则分享了驻村帮扶及乡村振兴工作，吉大实践学生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会议要求要立足珲春农业产业需求，依托学院的学科、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合作通道，聚焦特色种植品种培育、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方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珲春落地转化，打造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载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高校育人与地方实践的双重优势，将珲春农业生产一线打造为实践育人基地，组织农科学子及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在实践中察民情、学真知、长才干，切实提升服务农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同时，珲春市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承接高校三下乡和社会实践活动，为人才锻炼成长提供广阔平台，推动校地在人才共育方面深化协同，共同

0: 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兴农的优秀农科人才。与会人员还围绕农业科技推广、特色产业发展、校地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治学问不只是钻研书本知识，而是将书本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乡村发展之中，让书本知识与基层实践深度融合，让所学所知真正的服务基层，助力发展。
2: 作为农学研究生，这已经是我来珲春的第五个年头，稻子熟了五回，我们也来了五回。致力于农业是我们每一位研究生的担当与责任，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0时，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时，考生可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手机登录即事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7月8号，珲春市第四小学举办了以童心奔赴成长、理想扬帆起航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在校六年学习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毕业生送上殷切的祝福。
4: 心中满是不舍与感动，这段珲春四小的校园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未来我会带着期许踏实前行，祝愿母校蒸蒸日上，各位同学们前程万里。
0: 近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小区存在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杂物乱堆、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乱象，既破坏小区环境，又潜藏安全隐患，急需全面整治规范。部分居民擅自占用公共绿地开垦种菜，破坏绿化植被，绿化带内随意停放车辆，碾压绿植，挤占公共空间。楼道及公共区域生活垃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不仅污染居住环境，还存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撕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也屡禁不止，裸露电线极易引发触电火灾事故。这些不文明行为侵占公共资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劝导居民自行整改，清理违规乱象，消除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有序、安全的小区环境。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5: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自任队长。为了扩充实力，他就决定这第一炮对大财主钱二爷下家伙。这个钱二也的确不是东西，横行乡里，勾结洋人，瓜减地皮，苦害百姓，在这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儿都多长啊！张作霖想，要把他给敲了，这叫一箭双雕，既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呀！

这个事儿是绝不动摇。开会决定之后，这帮人跟着他，第二天的白天开始奔钱家大院行动。日头往西一摘呗，他们偷偷的把钱家大院就给监视起来了。可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虽然经过张作霖的训练，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一到真格的时候，腿肚子往前转，就有点紧张。张作霖一个劲儿的给他们鼓气儿，你们放心，动手的时候我一个人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实在不行，你们就跑。可有一样啊，要把我出卖了，对不起朋友，别怪我张老嘎子可翻脸不认人。这十来个人当中都能说那么胆小吗？其中有四个比较胆大的，张德林带着他们愚者的埋伏到寺外，每人手中抢条棒子，憋着把刀子。张作霖带支手枪，领这四个人拿了两盘绳子，到了入夜之后无人之处，先搭的人字梯，张作霖头一个爬到一丈多高的大墙头上，然后把绳子拴牢了，系下去，把那四个人天鹅下蛋全给拽上来。五个人进了院了，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张作霖高抬腿轻落足，四外就找。半个小时之后，把这钱二爷卧室给找着了。张作霖让这四个人，两个人埋伏的门旁，两个人守住角门。他一个人别着枪，到了窗台附近，玻璃窗户里头虽然有窗户帘挡的不那么严，灯光从里边透出来的。张作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头一看，钱二爷自己在屋里，他三房太太呢，最近因为地面不太太平，他这几个太太都回了娘家了，虽然是卧室就他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正在灯下笼罩，穿着一身丝绸的衣服，敞着怀，这家可发了福了，怕得跟猪头差不多少。被灯光一照，脑门子倍儿亮，手上戴着金乎乎的钻石戒指，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在桌上放着水烟袋。张作霖一看身边没人，这是好机会，我要来了，咱就大大方方的。用手一推门，门没插着，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手下有那么多保镖，他房门还用插吗？所以没费劲儿，张作霖进了屋了，轻轻把门掩上。这钱二爷也没想到发生事儿，认为是手下的人给送茶来了，连眼皮都没撩，噼了啪噼了啪，照样打他的算盘。张作霖等拉把椅子往他对面一坐，他这才知道不对劲儿。等着钱老二抬头一看，噌就站起来了。张作霖也站起来了，一拍他的肩头，二爷受惊了，请坐。你不认识我？好好相相面，看看我是谁。老嘎子，不，张三爷，怎么这阵你来？我来串个门儿。二爷，听说这几年您混得不错，手头挺富裕的。这钱二爷顿时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噼里啪啦滚下来了，心说完了。妈，这张作霖怎么闯到我屋里头，外头一点都不知道？这小子是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我的命来了。一想到死，他魂都

0: 朝鲜有100多人，这张作霖这叫唬他，哪有那么多呀？我这100多弟兄，不能空手套白狼吧？不吃饭不行吧？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我的弟兄们只有吃饱了喝足了，才能保卫丧志，才能使本地的老百姓不受损失。那么你钱二爷家趁人直，总不能看着笑话吧？兄弟这次来没别的，想跟二爷借点东西。
1: 啊，你说借什么？
0: 10条枪，10匹马，白银3000两。你钱二爷不在乎这个吧？
1: 这
0: 怎么？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小眼儿不大，放出2道凶光来。钱老二一看张作霖穿着军装号坎，腰里扎着皮带，斜插着一只外骨，闷得乐，这闷上就够呛了。钱二爷害怕了，
1: 好说好说，好好。既然这样，你稍后片刻，我把账房里找来，马上让着给你准备。
0: 慢，钱老二，水贼过河别使狗刨，你可别打歪点子。你知道我张作霖什么脾气？你要够意思，我也够意思。你想那样打歪点子，呵呵，你可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
1: 我懂，我懂，可是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0: 现在给我拿钱，然后再说。
2: 哎，钥匙都拿不住了。
0: 钱老二转过身去，到了大保险柜，捅了半天，这保险柜没打开。张作霖在他身后站着，你告诉我，我替你挡。张作霖帮忙把保险柜打开了，那里边戒具啊、房契、地契堆得满满的，另外靠下层有钱，准备了个包袱皮儿，现款没那么多，还有银票，凑了半天才凑了1800两。钱老二回过身来，一呲牙：“三爷，我手头的现款不多，都在银号里边呢，这我绝不敢糊弄你。
2: 好吧，先拿这些，一共多少？
0: 全凑着也就是不到2000，你给我开个借据，你算欠我的，过些日子你再还我。
1: 哎，行，那行。
0: 把钱给了张作霖，开了个欠条，张作霖揣怀里。那枪搁到什么地方？
1: 枪在仓库，那个大躺箱里头。
0: 对不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1: 噌，
0: 张作霖把枪拽出来，拉着他的胳膊。架着他到院里头，刚到院，钱二爷才发现二鬼把门外台站着俩的，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拿着钥匙到仓库，真遇上几个人，有巡逻的。
2: 谁？
1: 我。
0: 哎呀，当家的，您
1: 躲开！
0: 手下这一瞅，这怎么回事？那后面那几个是干什么的？张作霖马上过去了，
2: 都别动，趴地上，
0: 趴着，哪个动一动，我揭开你的天灵盖。人谁不敢动呢？就这样到了仓库，把大躺箱打开，取出8支枪来，没有10支。张作霖一看，都是好枪啊，叫金钩嘎子楼啊，听说这都是沙俄制造的。这枪虽然笨，但是威力相当大，射程也比较远，连子弹叫人们搬运。枪到手了，又逼着钱二爷到了马号，选了10匹比较好的马。那笨马不要，张作霖逼着他把门开开，到了外边，招呼弟兄把马全牵着，把家伙背上，子弹驮到马背上，

0: 张作霖一回头，二爷，多谢您鼎力相助。我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必须交代明白，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你够意思，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今后我也希望咱们双方携手保卫桑稚。倘若你打歪点子，愿意报告，你随便。你随便找大鼻子找小鼻子都行。你知道我张老疙瘩这个人，我死死生生滚滚爬爬多少次，死算个什么呢？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办？我就不往下说了啊，二爷，后会有期，走。张作霖走了，那钱二爷顿时就瘫软到地上，马上有人抬回去，紧急抢救。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见着老岳父，把经过讲说一遍。他老岳父一挑大拇指，高，孩子有出息，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在家，我都替你想过，黑龙江的毛都督。吉林的孙拐子，现在也当了什么悬浮使，哪个不是吃这碗饭养肥的？都是绿林出身呐。老疙瘩，要想干就往大处干，我支持你。张作霖有这么个靠山，这心踏实多了。手下这十几个人也装备的差不多少了。一回生两回熟，张作霖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居然在附近又端了几家财主。后来张作霖人马扩充到35个人，要提起张老疙瘩来，很有这么一号了。威震赵家庙，赵占元就更高兴了。另外，王大发、邢丽萍也都参加了张作霖的保险队，当了小队长，也不剃头了，也不在家种地了。不过张作霖对部下有要求，他说咱们呢，虽然吃了这碗饭，是乡亲们大伙拿钱养活咱们，咱必须维护本地的太平。我告诉你们啊，行为各个方面多加检点，谁也不准在十里八村乡亲的眼皮底下作案。如果你们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他妈把枪毙了你！要作案，远处做去。你们懂吗？
1: 啊，懂，我们全懂。
0: 你看张作霖这手还不错，好汉护三村嘛。这方圆大大小小16个村子。全都给张作霖的保险队送米、送面、送油、送盐。另外，由他老岳父进行摊派，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定期的收款募捐。没钱怎么养活这几十人？也该着出事儿。这天，张作霖砸了个响窑，还挺肥。弟兄们回来改善生活。就在赵家庙大院里头，大锅炖的肉，酒嘟噜里头全装的酒，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头马褂銮铃所响，来了一伙朋友。呀呀呀呀呀！张作霖以为官方来人了呢，赶紧把枪拽出来，命人探听。一会儿报事的回来了，三爷，来的人。说跟您认识，谁呀？他姓项啊，叫项昭子，自称叫项五爷。赵占元在旁边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地上，用手一拉张作霖，老疙瘩，坏了，坏了！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这是魔星恶煞呀！ 大概你早。

0: 向回回向昭子，这小子在中安浦一带横行霸道，翻脸不认人，瞪眼就宰人，非常残忍。我听说这向昭子参加了俄国的别动队，这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老嘎子，我知道你脾气不好，千万别得罪他呀。他手下好几百弟兄呢，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应当盛情款待，摸摸他的底细，千万别吃眼前亏。还没等张作霖表态呢，外边人下了马了，就听有人说：“哎呦，老弟哎，老哥哥来看你来了！”夸夸夸夸夸夸，皮鞋响亮，人进了院了。张作霖抬头一看，这人这个儿比自己也不见得高多少，也就1米6左右吧。头上戴着灰鼠的皮帽，身上穿着俄国军装，斜挎武装带，全呢子的，腰里扎着铜板带带囊的马裤，高筒的马靴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带着刺马针，左边挎着洋刀，胸前狮子插花两颗德国大镜面，往脸上看，这张脸白的吓人呐，好像一张白纸，细米儿拉的两只小眼睛从里边透出两道寒光来，大鼻子头，留着八字胡，外头披着呢子大衣，往后看，带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全提着双家伙，背后背着大片刀，那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的，把门全给堵了。张作霖的弟兄也在院里面，这帮人就想拽家伙，但是没有张作霖的话，谁也不敢，那眼睛盯着张作霖。双方这一见面，空气骤然紧张，能有2分钟谁也没说话，都互相盯着对方。还是这个赵占元打破了僵局，僵是老的辣嘛。张作霖这老岳父啊，又打梦中清醒一般，五爷，向五爷，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欢迎，欢迎啊！哎，作霖呐，还不过去见过五爷吗？这是威震辽南的英雄好汉呐，向昭子向五爷呀！哎，五爷，这是我的门婿，老嘎子张作霖。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向昭子过来了，仔细打量张作霖，然后伸出手来，在张作霖的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老弟，久闻大名，罢了，真不愧是后起之秀啊！常言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后浪推前浪，没想到辽河边上居然又出来你这么一号，我太高兴了，今天特来登门拜望，贤弟不介意吧？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但是又不摸底，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张作霖也会来事儿，马上一抱拳：“哎呦，五爷，承蒙夸奖，受之有愧，我请都请不来，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欢迎欢迎，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小嘴儿真会说， 赵占元马上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你往里请，往里请。让到厅堂，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在院里四犄角还有四个，身边六个一字排开站到向昭的身后。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嘎子往椅子上一坐。赵占元吩咐沏茶，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款待五爷，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听没有？因为他是回回，张作霖呢早有耳闻，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汤二虎对他介绍，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子，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今儿跟这家好，明儿跟那家好，好着好着说反性他就反性，说出卖谁就出卖谁，上边拉着手底就下绊子，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因此告诉张作霖，多咱见着向昭子你可留神，这小子是个白眼狼。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给他满上茶。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哎，他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厨下那就吵上了，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张作霖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赵占元一想，毕竟我是局外人呐，老朽了，在跟前待着他们多有不便，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哎，不管有什么事儿呢，好留个退身步。他假装上茅房，他出来了，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张作霖也出来了。赵占元压低了声音：“女婿，注意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得罪不得。”嗯，我知道，您了放心吧。赵占元回避起来了。张作霖假装上茅房，系着裤腰带，净了手，又回来，往下垂手一坐。就见这向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老弟，你比我们强得多呀！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啊，是。”“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嗨，一言难尽。咱是当大头兵的，管不着那许多呀，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叫退咱就退了。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我这才回来的。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没有，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我十分挂念，就这么样我半道上溜回来了。”“嗯，也对，搞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哈哈哈哈。”“哎，老弟，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我挺高兴。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整了几样带响的家伙，嘿，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我是从中安浦一带听说的，今天特来拜望。俗语说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张作霖知道他这样扯淡，啊，是是是是，五爷，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肯定还有事儿吧？哎，痛快，痛快！老嘎子，你算说对了，今天我见你有一件大事，商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中山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夜袭张大虎，把张大虎痛打了一顿，塞到坑里头。那刚要埋，张作霖就摆手埋，把他给我拽出来。又把张大虎拽出来，一瞅那模样都变了，五官都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张作霖一笑，呵呵呵，我说朋友，我今天真要要了你的命，我不够两撇。你讲话的，你没要我的命，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就放你，怎么样？
4: 哎呀，天哪，您真高抬贵手了，我太高兴了，我谢谢你，我谢谢。
3: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把欠条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说，你记住啊，这笔账你可欠我的，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天亮以前放了张大虎，张作霖领人撤了。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张作霖不走了，对青龙魂龙说，二位老兄，多谢你们帮忙，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不去了，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光白活白活，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不，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这还有50粒子弹，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只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留个纪念。这枪送给他，还有我骑这匹马，我骑着没用，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也留个纪念。哎呀，你留着用，不，我回家种地去，我留着没用。另外呢，我身边还有点钱，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我让你们白跑腿吗？有一份算一份，先过个数，多少钱？啪啪啪一数，连银票再银子，那也小4000-5000两啊。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余者给大伙都分了。
4: 我三爷，你真大方，挥金如土，这叫钱呢。
3: 对，正因为是钱，你们弟兄带着吧，你们也不容易，买双鞋穿吧。你看咱前文书

说了，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呐、啊。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了、啊。因此，青龙、浑龙千恩万谢，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抄小道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我的天，老嘎子，我寻思你归位了呢，怎么样？张作霖把经过一说，郭兆志昏迷了，没参加这事，一听吓死了，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我的老嘎子，往后可别干这事儿了，吓死个人呢。我这钱怎么办？别动，这钱就放到你们家，你生活困难，一点一点往外拿，可千万别显山露水，看出你发财来，别人一妒忌，那非出事不可。将来我用钱，我再上这拿来，我回家了，咱们今后再见。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他娘都惦记死了。一看儿子回来了，哎呦可乐坏，姐姐、姐夫剃头棚子邢丽萍，老头邢福田、蓝宝，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心说我该收心了，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寿衣偃旗息鼓，看看世间的变化。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十天的功夫，这天正吃早饭呢，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的越哭越厉害，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了，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他娘也看，一瞅一大帮人呢，往外绑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六。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啊。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杨六呢？抓兵，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现在任务还相当严，三个男的得两个去当兵，两个男的得一个去当兵，家里只能留一个。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派到张作霖头上。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心说这家神颠颠的，神通广大呀，这要派到他头上，他要报复怎么办呢？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结果把这鹅压到他身上了。杨六就一个人，四五个孩子，本来生活过得挺累，他要去当兵，家里就得饿死。张作霖了解这情况，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等等，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他不能去。哎呀，老嘎子，他不去怎么办呢？管咱们这屯子要18名，少一个也不行啊！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啊？我去行不？你不沾到啊？我去当兵啊！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把他放了，我去。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真的，这还能假得了吗？听着这么多人，我能糊弄你吗？我敢欺骗官府？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娘，我要当兵去。他娘一开始想不通，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他娘一想也好，我这老嘎子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有时候腰缠万贯，

有时候分文皆无，那这孩子干什么呢？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怕张作霖瞧坏呀、啊，当兵当兵吧，远离家乡避避风声。所以老太太同意了，家里人也同意了，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巡里头，日子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过江跟日本开战。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呀、啊，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和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着军装号坎儿，还发了一支汉阳造。张作霖是爱不释手，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心说看这意思，过两天跨过鸭绿江就到高丽国，我也出国去开开眼界，瞅瞅他们的风俗习惯。另外最感兴趣就是打仗，妈小日本鬼子，小个不高啊，总想欺负中国人，你怎么想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老人们讲古说书，我才知道，远在明朝的时候，倭寇就侵犯中国呀。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干尽了坏事。明朝的爱国将领叫戚继光，抗击倭寇是流传百世。我张作霖倒不懂得这个呀，我是大清国的人，我是中国人，到时候小日本子咱们比量比量，我打死一个够玩，打死俩我赚一个。张作霖那阵血腥胀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这哨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炳，是个老土匪，60多岁了，手底下有百十来人。

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武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供这帮土匪能使几年的。因此老来好晚上带着他的人公然来抢火药库，等来到火药库边上了，一瞅四外静悄悄的，就有几个巡逻的哨兵，前面不远的是兵营，绝大部分清军都在熟睡呀。老来好钱如炳把手枪往空中一举，冲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弹将火光闪闪，乱弹齐发，就击毙了几名哨兵啊。这土匪嗷一声就冲奔弹药库，把弹药库的大门开开，套上车子就往上装。您说那个清军有多完蛋吧？听着枪声之后，认为日本人打过江来，连裤子都找不着，这是望风而逃啊！枪支弹药也不顾了。这帮土匪一看军队跑了，在后边不住的射击，又放躺下二十几个，这一百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张作霖呢刚下了岗回来，把鞋脱了想睡觉，正在这么说听见枪声，他赶紧把鞋蹬上了，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呀，怎么回事？一开始啊他也以为这日本人打过来了呢，后来摘耳朵一听，不是，是土匪，那只说黑话。这么些年来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了。张作霖回去把汉阳造抱起来，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正好跟这些清兵走相反的方向，清兵是跑，张作霖是冲，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张作霖往这一趴，开枪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管是真直啊，弹不虚发，哐哐几枪就撂倒了几个。张作霖还喊：“回来，弟兄们不要怕，顶住，顶住！”有那胆大的回头呀，一看行啊。那姓张的小在那顶着呢，这心神就稳住了，回去取枪搬运子弹，越聚人越多，张作霖领着十几个人在这顶着，把搬弹药的那些土匪也撂倒下不少，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不但这样，张作霖还发起冲锋，弟兄们冲，跟我冲，别让土匪跑了。这个打仗就是凭着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这个士气是第一位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带头，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了，冲啊，啪啪啪啪，把土匪给打散，保住弹药库。钱如炳也负了伤了，领人跑了，扔下二十一具尸体，清兵转败为胜。到第二天情况明白了，怎么回事？真相大白。哎呀，有人就往上推荐张作霖呐，说要不是他呀，完了，这一哨的人叫人打垮了，弹药库也报销了。当时清军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呀，层层转递，就报到统领马玉坤那儿了。马玉坤往上报给统帅宋庆，日子不多批文下来了，为了奖励张作霖破格提拔身为少长，少长就是骑兵连长，一个杠发花。张作霖官一下子，这一哨人马归他，

0: 手下管着120名弟兄，
1: 可把张作霖乐的。
0: 大枪不使换短枪，张作霖更加高兴了。在提升少长的第4天，大队就开过鸭绿江，浩浩荡荡赶奔崖山。因为张作霖当了少官了，也经常参加军事会议，从那些大官口中他知道，闹了半天清政府这一下派了30多万军队，最高的统帅姓叶，叫叶志超，总统六路军马兵屯崖山，要跟日本兵决一雌雄。另外张作霖也得知顶头上司马玉坤统领，那是一员猛将，张作霖庆幸自己能编到他的麾下，这回报效国家可以大显身手。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详细交代过，这位叶志超叶军门是个最饭桶最怕死的家伙，兵屯崖山之后整天他没事儿，一不修工事，二不练兵，每天是吞云吐雾抽大烟。除此之外，他叫手下人找了不少高丽女人，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理军务。这个仗能打胜吗？后来马玉坤奉命带着本部人马兵屯釜山，张作霖也跟着去了。又过了几天开始接了火了，就见日本人挑着大旗，后边是排着整齐的队形，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奔釜山进攻。他们打仗的办法是先开炮，用排炮扫完了陆军发起冲锋啊。张作霖这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在战壕里提着枪，他一瞅，嚯，我这件小日本子法总妈巴着的，今天老子跟你决一死战，弟兄们，子弹上膛，注意等我的口令。你看有这么个好当官的，这个士兵们心也稳当，因此一点都不乱套，一个个凝神并气等着。等日本人离得不远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打，狠狠地给我打。他这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日本兵是应声倒地。他这一哨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越打越高兴。哎，由于他这100多人这一带动，马玉坤的部队是士气大涨，打了个大胜仗，击退日本兵的进攻。马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可是到第二天变了，日本人吃了亏了，重新集结兵力，把精锐部队开上来了，由总司令大岛圭介亲自指挥，那个排炮打得山摇地动，把树都打飞了，咚哒哒哒，咚哒哒，在硝烟笼罩下，日军就发起猛攻。由于敌众我寡，清军伤亡甚重啊！马玉坤尽管拼死抵抗，仍然顶不住。马玉坤马上吩咐：“快点求援！”最后，聂士成率本部人马赶到前来支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1/3能打仗的，2/3的人都是抓来的兵，枪栓怎么拉不知道，投手榴弹怎么投不懂。您说这仗还能打胜吗？这还不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半的枪打不响。聂士成怀疑这怎么回事，后来亲自一检查，哦，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那枪都是废物，那栓根本拉不开，子弹根本是臭的，这些枪炮 那绣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啊，有的炮一拽引火绳，咚，爆炸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炸了。原来当时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啊，不惜重金从德国、从欧美各国买进来的大炮和炮弹、枪支等等，光过数目没仔细检查，就这些商人那尖的都透顶啊，卖的这些军火里边都带夹馅儿的，一半是新枪，一半是旧枪，一半是新炮，一半是废炮，中国胡了八图的就买来了，在那摆着挺吓人，等用的时候啊不好使，哎呀，把聂士成急得真魂出窍啊，心说事到如今也只有以死相拼了，把命令传下去了。张作霖一听拼命，把刺刀上手了，弟兄们，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跟着我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光绪二十年，中日正式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大战。清军三十几万，分六路开进朝鲜，三十多万人打不过日本人六万，是节节败退，叫人打得丢盔卸甲，是屁滚尿流。那为什么呢？政治太腐败。首先，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头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到打仗的时候特别惜命，一看形势不利时撒脚就跑。当官的跑了，当兵的不得乱吗？尽管有些人满怀壮志打算报国，可你又能怎么样？你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所以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清军是全线溃退。究其根源，倒霉倒在这总指挥叶志超身上。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怕死逃跑将军，他先挠牙子退到平阳去了，结果几路大军全都抵挡不住，全跑下来了。张作霖跟着也败下来了，他随着他的主将驻扎到平阳西门外。可是没到一个月的时间，清军又打了败仗，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叶志超一看不好，快跑，过了鸭绿江，败回安东。日本人屯兵在江边，经过十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把广大的辽东辽南地区都让给东洋人。日本兵是长驱直入啊，兵分三路，一路攻打九连城，一路攻打旅顺大连，一路赶奔旧浦牛庄鞍山辽阳一带，所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犯起了滔天罪行。辽东的父老乡亲，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跌到水火之中。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了，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啊就慌了，到处寻风。嘿嘿，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旅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万两， 割让台湾、澎湖、吕大，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燕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兵，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管老百姓？你想想，这广大的辽东地区，天灾人祸呀，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有些人走投无路，是铤而走险，当了胡子了。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军队里头一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儿，完喽，完喽，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迟早把我这条命得搭上。我呀，回家吧。张作霖打定主意，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在一片混乱之际，张作霖抽了个空，骑了一匹好马，带了一支好枪，还有一部分子弹，怀里头揣了一部分金银，里边穿着号坎军装，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他偷偷的离队了。按现在的名词说呀，逃兵，谁也不知道，因为那是当官的自顾不暇呀，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张作霖钻这么空子，回到小黑山二头沟，等到家之后，张作霖长叹一声，屈指一算，又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9个月，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回顾在朝鲜的战斗，历经百战之多呀，肉皮儿都没伤，真是老天爷睁眼，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到家之后见着他娘，见着后老吴寿义，见着姐夫王大发，见着姐姐大兰、邢丽婷、邢福田、蓝宝，三亲六故，哎呦，就炸开了锅喽！老疙瘩回来了，老疙瘩回来了，这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你看外边那么乱，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啊，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乡亲们看新鲜，全到这儿来打听，怎么样，老疙瘩？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到高丽国去了，那个战事打得如何呀？张作霖心说：多可怜，清政府都打败了，这块还不知道呢。反正张作霖也说不清楚，据自己所知道的一知半解，给大伙讲讲，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到了晚上，他娘问他：老疙瘩，那你怎么回来了？娘啊，我跑回来的。啊，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哎呦，我的娘哎，现在都乱了套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那跑算个什么呢？何止是我呀，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您了就放心吧。那么老疙瘩，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
3: 娘啊，我也说不准，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
2: 胡了八秃度春秋吧。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好。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他就暗自盘算。我娘说的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你别看嘴说胡了八秃度春秋，这玩意儿也不好混啊，我得找点营生干。干什么玩意儿？经商。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干点旁的吧又不会。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就得走这条道。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有马，我有带响的家伙，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吗？起码来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也省着受着窝囊气。另外有了枪杆子，有一支人马，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但张作霖又一想，这事儿也难办，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

0: 管了，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我找谁去？枪从哪儿来？马从哪儿来？哎呀，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这天吃完早饭，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哈哈哈哈，老嘎子，干什么呢？闲着没事儿。哎，老嘎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哎，现在有一门好亲事，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你给我找个弟妹怎么样？拉倒。这年头自顾不暇，哪有心娶媳妇儿？哎，要照你这么一说，那不都成和尚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不在家的时候，大婶儿没少跟我叨念这事儿。一提到你身上啊，哎呀，大婶儿就掉眼泪呀。我看呢，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你就有了媳妇儿，也不耽误你的前途啊。可也是，我就觉着没合适的，怎么没有啊？没有的，我就不说了。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叫赵占元，号叫四海。听说过，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哎呦，长得水灵。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你从高丽这一回来，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只要你点点头，这事儿就算成了。张作霖一听这二妞，心里头一翻个，认识。过去张作霖呢，没短了奔赵家庙去，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跟这姑娘见过。的确长得挺水的。张作霖一想，真的，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配给我，这可也是不错。他这一犹豫，脸上一带笑容，邢丽萍看出有门。好嘞，我跟大婶儿再商量商量去。三言两语，这事儿定下了。邢丽萍来回一跑，赵占元满口应承。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哎呦，大办喜事。赵占元还讲体面，心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许配给老张家，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压么巧肚的不行，我的脸上得贴金。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蹦蹦戏的，又从十里八村请来的厨师傅，那手头都是不错，也是出名的。高大席棚就办起来喜事。你想，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那小名叫少官。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系着皮带，挂着手枪，骑着高头大马，那是官儿啊。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都想借这光。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交接的也比较广，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一般人都来祝贺了，所以是格外的热闹。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在结婚的这一天，张作霖长袍短褂，神采奕奕，赵占元满面春风，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外面对台戏唱着，家伙点敲着，哎呦，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 只要你上了份子钱，马上入席，四冷荤八中板仨大件儿，这席面这个硬劲儿，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值了。你看人家出手大方，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往外舍东西一样。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狗满豪平，临走手都不空，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书说简短，喜期过了之后，小两口双双入洞房，张作霖算有了媳妇儿了，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虽然说成家立业了，这日子过不安稳，听说寺外净闹事儿，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家有钱。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爷俩谈心。赵占元就说，姑爷，那么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这跟您说，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嘎子，咱们关上门没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只有一行还挺兴旺。老人家您说哪一行？干这个。赵占元把手一比，比的是手枪。张作霖就吃了一惊，怎么，您是什么意思？孩子，我早看出来了，你也甭瞒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张世飞这些人处得也不错，我全都了解了。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啊，你没听说吗？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你听这名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有钱的人怕胡子抢，怕兵乱家里受损失，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大保险队、小保险队都有，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从各地摊派，叫大伙养着，有吃有喝有势力。孩子，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难道说咱家有钱还请外人吗？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到肩上，咱也成立保险队，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咱拉起一帮人来，你看多好呢，我再给你张罗张罗，凑上个十家二十家的，全化为保险区，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养着你们这伙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不受外来人的侵犯，这有多好啊！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你的果儿也值，胆子也大，你看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喜上眉梢啊，还这老岳父不错。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原来我还就想过，好吧，我说服说服我娘，我娘只要同意了，我没说她。哎，你娘还有什么说的？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经过做工作，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形势逼的。张作霖就偷偷摸摸地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这赵占元就四外给他拉人去， 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歪了毛的、淘了气儿了、张大胆儿理小辫儿了，给他划了十来个人。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那是玩命的买卖。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把这十来个人编成了两个小组，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首先训练拳脚，然后训练刀枪棍棒，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但是折腾了老半天，就一支枪，子弹还有限，那怎么能行呢？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就得出去抢去。赵占元说：“我正好有一个仇人。”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在你当兵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可肥透了。他净在本地冒坏水，听说他跟大鼻子小鼻子都有关系。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家里的养着枪养着炮手。咱们双方离着不远，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咱要不把他干趴下，也是绊脚石。老嘎子，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枪马都解决了。好嘞。您放心吧，不出三天，指定达到目的。张作霖说干就干呐。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张作霖先训话。你看这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了。张作霖说：“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我带着你们去做一波买卖。”如果这买卖做得顺手，哥们儿，你们什么可都解决了。好啊，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那么头儿，你说对谁下诏令？钱老二，
1: 老钱家，哎呦，那家里的大围墙1丈多高，四角有炮楼，养着那么多炮手，净冒烟的家伙就咱这几个。
0: 你们说的都是屁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碰硬，不碰硬到什么时候也练不出好钢来。你们就瞧好吧，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自任队长。为了扩充实力，他就决定这第一炮对大财主钱二爷下家伙。这个钱二也的确不是东西，横行乡里，勾结洋人，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在这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儿都多长啊！张作霖想，要把他给敲了，这叫一箭双雕，既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呀、啊！这个事儿是绝不动摇。开会决定之后，这帮人跟着他。第二天的白天开始奔钱家大院行动，日头往西一摘来，他们偷偷的把钱家大院就给监视起来了。可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虽然经过张作霖的训练，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一到真格的时候，腿肚子往前转就有点紧张，张作霖一个劲儿的给他们鼓气儿，你们放心，动手的时候我一个人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实在不行，你们就跑。可有一样啊，要把我出卖了，对不起朋友，别怪我张老嘎的可翻脸不认人。这十来个人当中，都能说那么胆小吗？其中有四个比较胆大的。张德林带着他们愚惹的埋伏到寺外，每人手中抢条棒子，憋着把刀子。张德林带支手枪，领这四个人拿了两盘绳子，到了入夜之后无人之处，先搭的人字梯，张德林头一个爬到一丈多高的大墙头上，然后把绳子拴牢了，系下去，把那四个人天鹅下蛋全给拽上来。五个人进了院了，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张作霖高抬腿轻落足，四外就找。半个小时之后，把这钱二爷卧室给找着了。张作霖让这四个人，两个人埋伏的门旁，两个人守住角门，他一个人憋着枪到了窗台附近，玻璃窗户里头虽然有窗户帘挡的不那么严，灯光从里边透出来的，张作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头一看，钱二爷自己在屋里，他三房太太呢，最近因为地面不太太平，他这几个太太都回了娘家了，虽然是卧室，就他一个人儿。

0: 晚上睡不着觉，正在灯下笼帐，穿着一身丝绸的衣服，唱着活儿。这家可发了福了，趴得跟猪头差不多少，被灯光一照，脑门子倍儿亮，手上戴着金乎乎的钻石戒指，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在桌上放着水烟袋。张作霖一看身边没人，真是好机会，我要来了，咱就大大方方的。用手一推门，门没插着。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手下有那么多保镖，他房门还用插吗？所以没费劲儿，张作霖进了屋了，轻轻把门掩上。这强二爷也没想到发生事儿，认为是手下的人给送茶来了，连眼皮都没撩，噼了啪噼了啪，照样打他的算盘。张作霖等拉把椅子往他对面一坐，他这才知道不对劲儿。等着钱老二抬头一看，啊，噌就站起来了。张作霖也站起来了，一拍他的肩头，二爷受惊了，请坐。你不认识我？好好相相面，看看我是谁。哎呀，老疙瘩，不，张三爷，三爷，怎么这阵你来？我来串个门儿。二爷，听说这几年您混得不错，手头挺富裕。这钱二爷顿时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噼里啪啦滚下来了，心说完了，他妈这张作霖怎么闯到我屋里头，外头一点都不知道，这小子是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我的命来了，一想到死他魂都没了，不过勉强支撑着，结结巴巴就问三爷，你有事儿啊？你看，您干什么这模样？把汗擦擦，喝口水。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
1: 啊。那么只管吩咐，只管吩咐，有什么事儿？
0: 我二爷，最近这个社会形势，你比我清楚。刀兵四起，人心惶惶啊。您说在这个年月大伙可怎么活呀？我现在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实不相瞒，手下有100多人。这张作霖这叫唬他，哪有那么多呀？我这100多弟兄不能空手套白狼吧，不吃饭不行吧，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的弟兄们只有吃饱了喝足了，才能保卫丧志，才能使本地的老百姓不受损失。那么你钱二爷家趁人直，总不能看着笑话吧？兄弟这次来没别的，想跟二爷借点东西。
1: 啊，你说借什么？
0: 10条枪，10匹马啊，白银3000两。你强二爷不在乎这个吧？
1: 这
0: 怎么？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小眼不大，放出两道凶光来。钱老二一看张作霖穿着军装号坎，腰里扎着皮带，斜插着一只外骨闷得乐，这闷上就够呛了。钱二爷害怕了，
1: 好说。好，既然这样，你稍后片刻，我把账房里找来，马上让着给你准备。
0: 慢，钱老二，水贼过河别使狗刨，你可别打歪点子。你知道我张作霖什么脾气？你要够意思，我也够意思。你想要打歪点子，呵呵。你可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
1: 我懂， 是，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0: 现在给我拿钱，然后再说。
1: 哎，钥匙都拿不住了。
0: 钱老二转过身去，到了大保险柜，捅了半天，这保险柜没打开。张作霖在他身后站着，你告诉我，我替你挡。张作霖帮忙把保险柜打开了，那里边戒具啊、房契、地契堆得满满的，另外靠下层有钱，准备了个包袱皮儿，现款没那么多，还有银票，凑了半天才凑了1800两。钱老二回过身来，一呲牙，塞呀，我手头的现款不多，都在银子号里边呢，这我绝不敢糊弄你。
1: 好吧，先拿这些。一共多少？
0: 全凑上也就是不到2000。
1: 你给我开个借据，你算欠我的，过些日子你再还我。
0: 哎，行，那行。
1: 把钱给了张作霖，开了个欠条，张作霖揣怀里。那枪搁到什么地方？
0: 枪在仓库，那个大糖箱里头。
1: 对不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0: 噌，张作霖把枪拽出来，拉着他的胳膊，
1: 架着他到院里头。刚到院，钱二爷才发现，二鬼把门外台站着俩呢。
0: 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啊，拿着钥匙到仓库，
1: 真遇上几个人，有巡逻的，谁？
2: 我，
1: 哎呀，当家的您，躲开！
0: 手下这一瞅，这怎么回事？
1: 那后面那几个是干什么的？张作霖马上过去了，都别动，趴地上，哎，趴着，哪个动一动，我揭开你的天灵盖！
0: 人谁不敢动呢？就这样到了仓库，把大躺箱打开，取出8支枪来。没有10支，张作霖一看都是好枪啊，叫金钩嘎子楼啊，听说这都是沙恶制造的。这枪虽然笨，但是威力相当大，射程也比较远，连子弹叫人们搬运。枪到手了，又逼着钱二爷到了马号，选了10匹比较好的马。那笨马不要，张作霖逼着他把门开开，到了外边，招呼弟兄把马圈牵着，把家伙背上，子弹驮到马背上。张作霖一回头，二爷，多谢您鼎力相助，我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必须交代明白，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你够意思，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今后我也希望咱们双方携手保卫丧志。倘若你打歪点子，愿意报告，你随便，你随便，找大鼻子找小鼻子都行。你知道我张老嘎的这个人，我死死生生滚滚爬爬多少次，死算个什么呢？只要我有3寸气在，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办。我就不往下说了啊，二爷后会有期，走。张作霖走了，那钱二爷顿时就瘫软到地上，马上有人抬回去紧急抢救。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见着老岳父，把经过讲说一遍。他老岳父一挑大拇指，高孩子有出息，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在家我都替你想过，黑龙江的毛都督，吉林的孙拐子，现在也当了什么悬浮使，哪个不是吃这碗饭养肥的，都是绿林出身呐。老疙瘩要想干就往大处干。

0: 我支持你。张作霖有这么个靠山，这心踏实多了。手下这十几个人也装备的差不多少了。一回生两回熟，张作霖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居然在附近又端了几家财主。后来张作霖人马扩充到35个人，要提起张老疙瘩来，很有这么一号了，威震赵家庙。赵占元就更高兴了。另外王大发、邢丽萍也都参加了张作霖的保险队，当了小队长，也不剃头了，也不在家种地了。不过张作霖对部下有要求，他说咱们呢虽然吃了这碗饭，是乡亲们大伙拿钱养活咱们，咱必须维护本地的太平。我告诉你们啊，行为各个方面多加检点，谁也不准在十里八村乡亲的眼皮底下作案。如果你们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他妈把枪毙了你！要作案，远处做去。你们懂吗？
1: 啊，懂，我们全懂。
0: 你看张作霖这手还不错，好汉护三村嘛。这方圆大大小小16个村子，全都给张作霖的保险队送米、送面、送油、送盐。另外，由他老岳父进行摊派，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定期的收款募捐。没钱怎么养活这几十人？也该着出事。这天，张作霖砸了个响窑，还挺肥。弟兄们回来改善生活，就在赵家庙大院里头，大锅炖的肉，酒嘟噜里头全装的酒，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头马褂銮铃所响，来了一伙朋友，耶耶耶耶耶！张作霖以为官方来人了呢，赶紧把枪拽出来，命人探听。一会儿报事的回来了，三爷，来的人说跟您认识，谁呀？他姓项啊，叫项昭子，自称叫项五爷。赵占元在旁边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地上，用手一拉张作霖，老疙瘩，坏了，坏了！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这是魔星恶煞呀！大概你早有耳闻呐，向回回、向招子，这小子在中安浦一带横行霸道，翻脸不认人呐，瞪眼就宰人，非常残忍。我听说这向招子参加了俄国的别动队，这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老疙瘩，我知道你脾气不好，千万别得罪他呀。他手下好几百弟兄呢，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应当盛情款待，摸摸他的底细，千万别吃眼前亏。还没等张作霖表态呢，外边人下了马了，就听有人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弟哎，老哥哥来看你来了！呱呱呱呱呱呱，皮鞋响亮，人进了院了。张作霖抬头一看，这人这个儿比自己也不见得高多少，也就1米6左右吧。头上戴着灰鼠的皮帽，身上穿着俄国军装。斜挎武装带，全呢子的，腰里扎着铜板带带囊的马裤，高筒的马靴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带着刺马针，左边挎着洋刀，胸前狮子插花2颗德国大镜面，往脸上看，这张脸白的吓人呐，好像一张白纸，细 一米儿拉的两只小眼睛从里边透出两道寒光来，大鼻子头留着八字胡，外头披着呢子大衣，往后看带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全提着双家伙，背后背着大片刀，那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的，把门全给堵了。张作霖的弟兄也在院里面，这帮人就想拽家伙，但是没有张作霖的话，谁也不敢，那眼睛盯着张作霖。双方这一见面，空气骤然紧张，能有两分钟谁也没说话，都互相盯着对方。还是这个赵占元打破了僵局，僵是老的辣了。张作霖这老岳父啊，又打梦中清醒一般，
2: 五爷，相五爷，
0: 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2: 欢迎，欢迎啊！
0: 哎，左林呐，还不过去见过五爷吗？这是威震辽南的英雄好汉呢、啊，相昭子相五爷呀！哎，五爷，这是我的门婿，老疙瘩张作霖。
2: 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向昭子过来了，仔细打量张作霖，然后伸出手来，在张作霖的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
0: 老弟，久闻大名，罢了，真不愧是后起之秀啊！常言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没想到辽河边上居然又出来你这么一号，我太高兴了，今天特来登门拜望，贤弟不介意吧？
2: 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但是又不摸底，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张作霖也会来事儿，马上一抱拳，哎呦，五爷承蒙夸奖，受之有愧，我请都请不来，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欢迎欢迎，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
0: 哎呦哎呦，哈哈，小嘴儿真会说。
2: 赵占元马上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你往里请，往里请，让着厅堂。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在院里四犄角还有四个，身边六个一字排开，站在向昭的身后。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嘎吱往椅子上一坐。赵占元吩咐：“沏茶。”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款待五爷，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听没有？因为他是回回。
0: 张作霖呢早有耳闻，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汤二虎对他介绍，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子，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今儿跟这家好，明儿跟那家好，
2: 好着好着说反性他就反性，说出卖谁就出卖谁，上边拉着手底就下绊子，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因此告诉张作霖，多咱见着向昭子你可留神，这小子是个白眼狼。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给他满上茶。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哎，他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厨下那就吵上了，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张作霖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赵占元一想
0: 毕竟我是局外人呐、啊，老朽了，在跟前儿待着，他们多有不便，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哎，不管有什么事儿呢，好留个退身步。他假装上茅房，他出来了，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张作霖也出来了。赵占元压低了声音：“女婿，注意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得罪不得。”“
2: 嗯，
0: 我知道，您了放心吧。”赵占元回避起来了。张作霖假装上茅房，系着裤腰带，净了手，又回来，往下垂手一坐。就见这项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老弟，你比我们强得多呀，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
2: 啊。是，
0: 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嗨，一言难尽，咱是当大头兵的，管不着那许多呀。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叫退咱就退吧。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我这才回来的。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
2: 没有，
0: 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我十分挂念。就这么样，我半道上溜回来了。
2: 嗯，也对，搞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
0: 哎，老弟，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我挺高兴。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整了几样带响的家伙，嘿，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我是从中安浦一带听说的，今天特来拜望。俗语说，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张作霖知道他这样扯淡，啊，是是是是，五爷，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肯定还有事儿吧？
2: 哎，痛快！痛快，
0: 老嘎子，你算说对了。今天我见你有一件大事商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3: 啊。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住！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2: 全白了，也带贫病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慢走，
9: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

0: 你看你，
1: 橘子，哎呦，橘子，
2: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1: 饿了。
2: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2: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走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
2: 哎，
4: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4: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糊啊。手术后三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

0: 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那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0: 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日。

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30个交界的埋伏，
4: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是不是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什么人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
0: 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遍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

0: 我就应该这么叫。
1: 这个志字特别好。
0: 哪个志？
1: 胸无大志的志。
0: 行啊，
1: 一个士字，
0: 志气的志
1: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0: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1: 加在一块儿有奖。
0: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1: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0: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1: 还是开玩笑，
0: 别这么逗了。
1: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0: 啊！您上眼，
1: 您看这个脑袋
0: 啊，
1: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0: 那是
1: 他这种脸呐
0: 啊，
1: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0: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1: 大家看巴掌脸
0: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1: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0: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1: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0: 哎，对呀、啊，
1: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0: 那是
1: 底下两撇胡子。
0: 不是，
1: 在我们这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对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
0: 啊，
1: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告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儿。
0: 哟，
1: 趁他没留神，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
1: 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都那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
0: 呵、啊，
1: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0: 大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大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0: 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 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哎！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得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芬，
0: 哎呦，
3: 菊芬，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啊？老张，你醒了。
2: 腿锯掉了，
5: 这爸，你伤口疼不疼？
6: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5: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嘿。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我。
4: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去天津，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

0: 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听，到，出发，
5: 做碉堡都长，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保命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能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

0: 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说
2: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4: 哦，
2: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远贵姓朱，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环境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

0: 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那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0: 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白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白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怜可怜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出好？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嗯，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

0: 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这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1: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啊。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哦、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哦，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0: 傻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怜可怜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哎，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 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哎，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
3: 这几位怎么回事？

0: 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开展情况。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红运驻边关，绿蓝兴边城。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0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听取相关部门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州委要求，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林晓林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切实备足备齐应急物资，进一步做好人员力量、应急装备等准备工作，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果断转移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张林国强调，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两大核心任务，全面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要统筹优化企业检查机制，合并部门督查频次，推行一次检查、全面排查。市级领导及乡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全员下沉督导，完善防汛责任网格，组织线上线下培训，以扎实行动筑牢安全防线。会前，林晓林、张林国、李刚等到市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情况，李朝辉、陈铁、朴永虎、苏新等参加会议。7月9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度汛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河南小区水岸明珠三期静信镇河口点位涝区二期工程治理现场、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指挥中心等地，张林国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张林国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要进一步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安全责任体系。要聚焦城市老旧小区架空线整治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张林国强调，要加快涝区治理、水毁道路、堤防加固等建设进度，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有序生产。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明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坚决杜绝脱岗、漏岗、迟报、瞒报现象，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朴永虎、苏志伟等参加活动。 边境口岸城市珲春，这座立足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城，深植红色根脉，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巍巍边疆成新火，红色血脉润初心。

0: 春是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百年风雨兼程，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边城大地。早在革命年代，中共珲春县委在此诞生，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大荒沟、烟筒喇子等红色沃土上，抗联将士栉风沐雨、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疆土，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
1: 1932年春，在珲春县委的领导下，在大荒沟的头道岭一个依山傍水的向阳山坡上建造民营，成立了我们珲春第一支抗日武装别动队。
0: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近年来，珲春持续深挖红色底蕴，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荒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存，守护好边疆红色记忆，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整合烟筒喇子村、房川村等红色研学点位，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更续百年的革命初心、守边使命扎根各族群众心中。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0: 红色铸魂固本，绿蓝赋能兴业。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
3: 近年来，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如今的珲春，红色基因凝聚戍边力量，绿色生态夯实发展根基，蓝色开放激活振兴动能。珲春始终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珲春市妇联组织全市多组亲子家庭近日走进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以亲子共育形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生态理念。在专题科普课堂，讲解员结合标本、图文展板，细致梳理珍稀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外形特征、栖息习性、种群现状，传授快速区分虎豹的食用方法。同步播放的 4D 生态影片，以逼真的山林实景、沉浸式视听效果，让亲子家庭足不出馆便能走进东北虎豹野外栖息地，直观感受野生动物真实生存环境，把抽象的生态保护知识变得生动易懂。家长们纷纷表示，妇联组织的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说教式科普，让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既增进亲子情感，又在心中种下野生动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种子，是极具意义的家风实践课堂。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立足家庭阵地，紧扣边境生态特色，依托东北虎豹科普馆研学资源，常态化开展系列生态亲子活动， 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引导广大家庭争做生态保护宣传员、践行者，以千万家庭的绿色行动守护珲春虎豹家园，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边境。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局部雨势集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聚焦水位监测、群众安置、物资储备关键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乡域安全稳定。三家子满族乡坚持精准防控，紧盯重点区域，在沙坨子村落实24小时全天候水位监测巡查制度，安排专人轮岗值守，实时监控河道、堤坝水情变化，及时排查整治淤堵隐患问题，健全汛情上报机制，提前防范风险隐患。同时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在西崴子村设立标准化防汛临时安置点，配齐生活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值守服务，保障突发汛情下群众快速转移，妥善安置。
4: 我们每天两班岗，黑班白班，然后根据这个闸门的水量，根据这些下雨的雨量，然后及时关闭开启闸门，然后确保我们上游的农作物不受水灾。
5: 进入汛期，我村已做好安置点准备工作，随时准备接收转移人员。
0: 此外，三家子满族乡还全面夯实防汛保障根基，统一盘点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建立台账，动态补充，规范物资调配流程，确保险情突发时可快速投入使用。下一步，三家子满族乡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常态化排查隐患，强化应急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目前我乡已完成预案编制、系统录入，做好了汛前物资储备工作，下一步我乡将顺利完成应急度汛安全工作。
0: 连日来，珲春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集中开展城区绿植修剪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颜值，夯实创城环境基础。
7: 记者在城区主四干道、公园广场及沿街绿化带看到，园林工人们手持除草机、鼓风机等专业工具，对长势杂乱的绿植进行集中修剪，并同步清理绿化带内各类垃圾杂物，兼顾景观美化与绿植养护，持续升级城区绿化品质，擦亮城市绿色底色。
8: 我们对园林绿篱、行道绿植增加修剪次数，精细修整树木造型，清除枯枝杂草，保证城区绿化景观美整齐美观，以整洁精致的城市绿意夯实文明创建基础。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9: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夏天，冷窝的脾气可以说是喜怒无常，一言不合就下雨，说不定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也说不定哪里下的大哪里下的小，让人不可捉摸。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降雨天气也是时常前来打卡报道，那就此新轮雨水天气拉开帷幕，阵雨、雷阵雨、中雨、大雨轮番上场，降水频现将会是最近几天天气的主题。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12: 珲春阴有时多云有中雨，20到27度。
11: 春话，阴有时多云有中雨，19到24度。哈达门，阴有时多云有中雨，20。

到二十五度。阳抛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六度。马川子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六度。静信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六度。百石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七度。三家子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七度。英安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六度。密江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五度。房川阴有时多云有中雨，二十到二十四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夜袭张大虎，把张大虎痛打了一顿，塞到坑里头。那刚要埋，张作霖一摆手，埋，把他给我拽出来。又把张大虎拽出来，一瞅那模样都变了，五官都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张作霖一笑，呵呵呵，我说朋友，我今天这样要了你的命，我不够两撇。你讲话的，你没要我的命，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就放你，怎么样？
2: 哎呀，天哪，您真高抬贵手了，我太高兴了，我谢谢你，我谢谢。
1: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把欠条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说，你记住啊，这笔账你可欠我的，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天亮以前放了张大虎，张作霖领人撤了。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张作霖不走了，对青龙浑龙说，二位老兄，多谢你们帮忙，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不去了，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光白活白活，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不，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这还有50粒子弹，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只是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留个纪念。这枪送给他，还有我骑这匹马，我骑着没用，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也留个纪念。哎呀，你留着用，不，我回家种地去，我留着没用。另外呢，我身边还有点钱，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我让你们白跑腿吗？有一份算一份，先过个数，多少钱？啪啪啪一数，连银票再银子，那也小4000-5000两啊。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余者给大伙都分了。
2: 我三爷，你真大方，挥金如土，这叫钱呢。
1: 对，正因为是钱，你们弟兄带着吧，你们也不容易，买双鞋穿。你看咱前文书说了，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呢，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因此青龙浑龙千恩万谢，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抄小道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我的天，
3: 老嘎子，我寻思你归位了呢，
1: 怎么样？张作霖把经过一说，郭兆志昏迷。

没参加这事儿，一听吓死了，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我的老疙瘩，往后可别干这事儿了，吓死个人呢。我这钱怎么办？别动，这钱就放到你们家，你生活困难，一点一点往外拿，可千万别显山露水，看出你发财来，别人一妒忌，那非出事儿不可。将来我用钱，我再上这拿来，我回家了，咱们今后再见。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他娘都惦记死了。一看儿子回来了，哎呦，可乐坏了。姐姐、姐夫，剃头棚子邢丽萍，老头邢福田，蓝宝，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心说，我该收心了，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寿衣偃旗息鼓，看看世间的变化。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10天的功夫，这一天正吃早饭呢，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的，越哭越厉害，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了，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他娘也看，一瞅一大帮人呢，往外绑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六。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杨六呢？抓兵，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现在任务还相当严，3个男的得2个去当兵，2个男的得1个去当兵，家里只能留1个。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派到张作霖头上。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心说这家神颠颠的，神通广大呀，这要派到他头上，他要报复怎么办呢？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结果把这鹅压到他身上了。杨六就一个人，4、5个孩子，本来生活过得挺累，他要去当兵，家里就得饿死。张作霖了解这情况，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等等，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他不能去。哎呀，老疙瘩，他不去怎么办呢？管咱们这屯子要18名，少一个也不行啊。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啊，我去行不？你不是沾道啊？我去当兵啊。您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把他放了，我去。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真的，这还能假得了吗？凭着这么多人，我能糊弄你吗？我敢欺骗官府？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娘，我要当兵去。他娘一开始想不通，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他娘一想也好，我这老疙瘩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有时候腰缠万贯，有时候分文皆无，妈，这孩子干什么呢？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怕张作霖学坏呀、啊，当兵当兵吧，远离家乡避避风声。所以老太太同意了，家里人也同意了，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巡里头，日子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

过江跟日本开战，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呀，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和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着军装号坎儿，还发了一支汉阳造。张作霖是爱不释手，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心说看这意思，过两天跨过鸭绿江就到高丽国，我也出国去开开眼界，瞅瞅他们的风俗习惯。另外最感兴趣就是打仗，妈小日本鬼子，小个不高啊，总想欺负中国人，你怎么想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老人们讲古说书，我才知道，远在明朝的时候，倭寇就侵犯中国呀。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干尽了坏事。明朝的爱国将领叫戚继光，抗击倭寇是流传百世。那我张作霖倒不懂得这个呀，我是大清国的人，我是中国人，到时候小日本子咱们比量比量，我打死一个够玩，打死俩我赚一个。张作霖那阵血腥胀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这哨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炳，是个老土匪，60多岁了，手底下有10来人，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五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供这帮土匪能使几年的。因此老来好晚上带着他的人公然来抢火药库。等来到火药库边上了，一瞅四外静悄悄的，就有几个巡逻的哨兵，前面不远那是兵营，绝大部分清军都在熟睡呀。
老来好钱如饼把手枪往空中一举，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但见火光闪闪，乱弹齐发，就击毙了几名哨兵啊。这土匪嗷一声就冲奔弹药库，把弹药库的大门开开，套上车子就往上装。您说那个清军有多完蛋吧？听着枪声之后，认为日本人打过江来，连裤子都找不着，这是望风而逃啊！枪支弹药也不顾了。这帮土匪一看军队跑了，在后边不住的射击，又放躺下二十几个，这100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张作霖呢，刚下了岗回来，把鞋脱了想睡觉，正在这么说，听见枪声，他赶紧把鞋蹬上了，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呀，怎么回事？一开始啊，他也以为这日本人打过来了呢，后来摘耳朵一听，不是，是土匪那直说黑话。这么些年来，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了。张作霖回去把汉阳造抱起来，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正好跟这些清兵走相反的方向，清兵是跑，张作霖是冲。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张作霖往这一趴，开枪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管是真直啊，弹不虚发，哐哐几枪就撂倒了几个。张作霖还喊：“回来，弟兄们不要怕，顶住，顶住！”有那胆儿大的回头呀，一看行啊。那姓张的小在那顶着呢，这心神就稳住了，回去取枪搬运子弹，越聚人越多，张作霖领着10几个人在这顶着，把搬弹药的那些土匪也撂倒下不少，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不但这样，张作霖还发起冲锋，弟兄们冲，跟我冲，别让土匪跑了。这个打仗就是凭着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这个士气是第一位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带头，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了，冲啊，啪啪啪啪，把土匪给打散，保住弹药库。钱如饼也负了伤了，领人跑了，扔下21具尸体，清兵转败为胜。到第二天情况明白了，怎么回事？真相大白。哎呀，有人就往上推荐张作霖呐，说要不是他呀，完了，这一哨的人叫人打垮了，弹药库也报销了。当时清军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呀，层层转递，就报到统领马玉坤那儿的，马玉坤往上报给统帅宋庆，日子不多，批文下来了，为了奖励张作霖，破格提拔身为少长，少长就是骑兵连长，一个杠发花。张作霖官一下子，这一哨人马归他，手下管着120名弟兄，可把张作霖乐的，大枪不使换短枪。张作霖更加高兴了，在提升少长的第4天，大队就开过鸭绿江，浩浩荡荡赶奔崖山。因为张作霖当了少官了，也经常参加军事会议，从那些大官口中他知道，闹了半天清政府这一下派了30多万军队，最高的统帅姓叶，叫叶志超，总统6路军马，
兵屯崖山，要跟日本兵决一雌雄。另外张作霖也得知顶头煞司马玉坤统领那是一员猛将，张作霖庆幸自己能编到他的麾下，这回报效国家可以大显身手。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详细交代过，这位叶志超叶军门是个最饭桶最怕死的家伙，兵屯崖山之后整天他没事儿，一不修工事，二不练兵，每天是吞云吐雾抽大烟。除此之外他叫手下人找了不少高丽女人，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理军务。这个仗能打胜吗？后来马玉坤奉命带着本部人马兵屯釜山，张作霖也跟着去了。又过了几天开始接了火了，就见日本人挑着大旗，后边是排着整齐的队形，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奔釜山进攻。他们打仗的办法是先开炮，用排炮扫完了陆军发起冲锋啊。张作霖这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在战壕里提着枪，他一瞅，嚯，啊，这叫小日本子，法总，妈巴着的，今天老子跟你决一死战，弟兄们，子弹上膛，注意，等我的口令。你看有这么个好当官的，这个士兵们心也稳当。因此一点都不乱套，一个个凝神病气等着。等日本人离得不远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打，狠狠地给我打。他这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日本兵是应声倒地。他这一哨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越打越高兴。哎，由于他这100多人这一带动，马玉坤的部队是士气大涨，打了个大胜仗，击退日本兵的进攻。马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可是到第二天变了，日本人吃了亏了，重新集结兵力，把精锐部队开上来了，由总司令大岛圭介亲自指挥，那个排炮打得山摇地动，把树都打飞了，咚哒哒哒，咚哒哒，在硝烟笼罩下，日军就发起猛攻。由于敌众我寡，清军伤亡甚重啊！马玉坤尽管拼死抵抗仍然顶不住，马玉坤马上吩咐快点求援。最后聂士成率本部人马赶到前来支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1/3能打仗的，2/3的人都是抓来的兵，枪栓怎么拉不知道，投手榴弹怎么投不懂，您说这仗还能打胜吗？这还不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半的枪打不响。聂士成怀疑这怎么回事呢？后来亲自一检查，哦，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那枪都是废物，那栓根本拉不开，子弹根本是臭的。这些枪炮，那锈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呀。有的炮一拽引火绳，咚，爆炸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炸了。原来当时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啊，不惜重金从德国从欧美各国买进来的大炮和炮弹枪支等等，光过树木没仔细检查，就这些商人那尖的都透顶啊，卖的这些军火里边都带夹馅的，
一半是新枪，一半是旧枪，一半是新炮，一半是废炮。中国胡了八秃的就买来了。

0: 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光绪二十年，中日正式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大战。清军三十几万，分六路开进朝鲜，三十多万人打不过日本人六万，是节节败退，叫人打得丢盔卸甲，是屁滚尿流。那为什么呢？政治太腐败了。首先，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头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到打仗的时候特别惜命，一看形势不利是撒脚就跑。当官的跑了，当兵的不得乱吗？尽管有些人满怀壮志打算报国，可你又能怎么样？你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所以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清军是全线溃退。究其根源，倒霉倒在这总指挥叶志超身上。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怕死逃跑将军，他先挠牙子退到平阳去了，结果几路大军全都抵挡不住，全跑下来了。张作霖跟着也败下来了，他随着他的主将驻扎到平阳西门外。可是没到一个月的时间，清军又打了败仗，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叶志超一看不好，快跑，过了鸭绿江，败回安东。日本人屯兵在江边，经过十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把广大的辽东辽南地区都让给东洋人。日本兵是长驱直入啊，兵分三路，一路攻打九连城，一路攻打旅顺大连，一路赶奔旧浦牛庄鞍山辽阳一带，所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犯下了滔天罪行。辽东的父老乡亲，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跌到水火之中。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了，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啊就慌了，到处寻风。嘿嘿，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旅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割让台湾、澎湖、旅大，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

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燕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兵，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管老百姓？您想想，这广大的辽东地区，天灾人祸呀，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有些人走投无路，是铤而走险，当了胡子了。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军队里头一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完喽，完喽！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迟早把我这条命得搭上。我呀，回家吧。张作霖打定主意，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在一片混乱之际，张作霖抽了个空，骑了一匹好马，带了一支好枪，还有一部分子弹，怀里头揣了一部分金银，里边穿着号坎军装，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他偷偷的离队了，按现在的名词说呀，逃兵。谁也不知道，因为那阵当官的自顾不暇呀，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张作霖钻这么空子，回到小黑山二头沟。等到家之后，张作霖长叹一声，屈指一算，又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9个月，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回顾在朝鲜的战斗，历经百战之多呀，还肉皮儿都没伤，真是老天爷睁眼，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到家之后，见着他娘，见着后老吴寿义，见着姐夫王大发，见着姐姐大兰、邢丽婷、邢福田、兰宝，三亲六故，哎呦，就炸开了锅喽！老疙瘩回来了，老疙瘩回来，这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你看外边那么乱，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啊，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乡亲们看新鲜，全到这儿来打听。怎么样，老疙瘩？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到高丽国去了，那个战事打得如何呀？张作霖心说：多可怜，清政府都打败了，这块还不知道呢。反正张作霖也说不清楚。据自己所知道的一知半解，给大伙讲讲，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到了晚上，他娘问他：“老疙瘩，那你怎么回来了？”“娘啊，我跑回来的。”“啊，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哎呦，我的娘哎，现在都乱了套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那跑算个什么呢？何止是我呀，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您了就放心吧。那么老疙瘩，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娘啊，我也说不准，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胡了八秃度春秋吧。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他就

暗自盘算。我娘说的对，我也是20出头的人了。你别看嘴说胡了八图，杜春秋，这玩意儿也不好混呐、啊。我得找点营生干，干什么玩意儿？经商。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干点旁的吧，又不会。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就得走这条道。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有马，我有带响的家伙，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吗？起码来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也省着受着窝囊气。另外有了枪杆子，有一支人马，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但张作霖又一想，这事儿也难办，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挑，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我找谁去？枪从哪儿来？马从哪儿来？哎呀，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这天吃完早饭，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老嘎子，干什么呢？闲着没事儿。哎，老嘎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哎，现在有一门好亲事，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你给我找个弟妹怎么样？拉倒吧，这年头自顾不暇，哪有心娶媳妇儿？哎，要找你这么一说，那不都成和尚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不在家的时候，大婶没少跟我叨念这事儿，一提到你身上啊，哎呀，大婶就掉眼泪呀。我看呢，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你就有了媳妇儿，也不耽误你的前途。可也是，我就觉着没合适的。咋没有啊？没有的我就不说了。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叫赵占元，号叫四海。听说过，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哎呦，长得水灵。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你从高丽这一回来，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只要你点点头，这事儿就算成了。张作霖一听这二妞，心里头一翻个，认识。过去张作霖呢，没短了奔赵家庙去，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跟这姑娘见过，的确长得挺水的。张作霖一想，真的，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配给我，这可也是不错。他这一犹豫，脸上一带笑容，邢丽萍看出有门。好嘞，我跟大婶再商量商量去。三言两语，这事儿定下了。邢丽萍来回一跑，赵占元满口应承，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哎呦，大办喜事。赵占元还讲体面，听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许配给老张家，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压么巧肚的不行，我的脸上得贴金。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
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蹦蹦戏的，又从十里八村请来的厨师傅，那手头都是不错，也是出名的。高大席棚就办起了喜事。你想，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那小名叫少官。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系着皮带，挂着手枪，骑着高头大马，那是官啊。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都想借这光。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交接的也比较广，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一般人都来祝贺了，所以是格外的热闹。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在结婚的这一天，张作霖长袍短褂，神采奕奕，赵占元满面春风，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外面对台戏唱着，家伙点敲着，哎呦，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只要你上了份子钱，马上入席，四冷荤八冬碗仨大件儿，这席面这个硬劲儿。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值了。你看人家出手大方，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往外舍东西一样。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勾满豪瓶，临走手都不空，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书说简短，喜期过了之后，小两口双双入洞房，张作霖算有了媳妇儿了，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虽然说成家立业了，这日子过不安稳，听说寺外净闹事儿，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家有钱。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爷俩谈心。赵占元就说，姑爷，那么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这跟您说，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嘎子，咱们关上门没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只有一行还挺兴旺。老人家您说哪一行？干这个。赵占元把手一比，比的是手枪。张作霖就吃了一惊，怎么？您是什么意思？孩子，我早看出来了，你也甭瞒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张世飞这些人处的也不错，我全都了解了。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啊！你没听说吗？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你听这名儿，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有钱的人怕胡子抢，怕兵乱家里受损失，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大保险队、小保险队都有，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从各地摊派，叫大伙养着，有吃有喝有势力。孩子，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难道说
咱家有钱还请外人。

0: 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到肩上，咱也成立保险队，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咱拉起一帮人来，你看多好呢！我再给你张罗张罗，凑上个10家20家的，全划为保险区，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养着你们这伙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不受外来人的侵犯，这有多好啊！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你的果儿也直，胆子也大，你看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喜上眉梢啊，还这老岳父不错，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原来我还就想过，好吧，我说服说服我娘，我娘只要同意了，我没说的。哎，你娘还有什么说的？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经过做工作，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形势逼的。张作霖就偷偷摸摸的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这赵占元就四外给他拉人去，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歪了毛了、淘了气儿了、张大胆儿、李小辫儿了，给他划了10来个人。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那是玩命的买卖。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把这10来个人编成了2个小组，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首先训练拳脚，然后训练刀枪棍棒，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但是折腾了老半天，就一支枪，子弹还有限，那怎么能行呢？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就得出去抢去。赵占元说：“我正好有一个仇人，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在你当兵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可肥透了。他净在本地冒坏水，听说他跟大鼻子、小鼻子都有关系。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家里的养着枪养着炮手啊，咱们双方离着不远，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咱要不把他干趴下也是绊脚石。老嘎子，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枪马都解决了。好嘞，您放心吧，不出3天，指定达到目的。张作霖说干就干呐。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张作霖先训话。你看这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了。张作霖说：“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我带着你们去做一波买卖，如果这买卖做得顺手，哥们儿，你们什么可都解决了。好啊，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那么头儿，你说对谁下诏令？钱老二，
1: 老钱家，哎呦，那家里的大围墙1丈多高，4角有炮楼，养着那么多炮手，净冒烟的家伙就咱这几个。
0: 你们说的都是屁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碰硬，不碰硬到什么时候也练不出好钢来。你们就瞧好吧，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自任队长。为了扩充实力，他就决定这第一炮对大财主钱二爷下家伙。这个钱二也的确不是东西，横行乡里，勾结洋人，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在这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多长啊。张作霖想要把他给敲了，这叫一箭双雕，既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呀、啊！这个事儿是绝不动摇。开会决定之后，这帮人跟着他，第二天的白天开始奔钱家大院行动。日头往西一摘呗，他们偷偷的把钱家大院就给监视起来了。可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虽然经过张作霖的训练，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一到真格的时候，腿肚子往前转就有点紧张。张作霖一个劲儿的给他们鼓气儿，你们放心，动手的时候我一个人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实在不行你们就跑，可有一样啊，要把我出卖了，对不起朋友，别怪我张老嘎子可翻脸不认人。

0: 这十来个人当中都能说那么胆小吗？其中有四个比较胆大的，张德林带着他们，愚者的埋伏在寺外，每人手中抢条棒子，憋着把刀子。张作霖带支手枪，领这四个人拿了两盘绳子，到了入夜之后无人之处，先搭的人字梯，张作霖头一个爬到一丈多高的大墙头上，然后把绳子拴牢了，系下去，把那四个人天鹅下蛋全给拽上来。五个人进了院了，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张作霖高抬腿轻落足，四外就找。半个小时之后，把这钱二爷卧室给找着了。张作霖让这四个人，两个人埋伏的门旁，两个人守住角门。他一个人憋着枪，到了窗台附近，玻璃窗户里头虽然有窗户帘挡的不那么严，灯光从里边透出来的。张作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头一看，钱二爷自己在屋里，他三房太太呢，最近因为地面不太太平，他这几个太太都回了娘家了，虽然是卧室，就他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正在灯下笼罩，穿着一身丝绸的衣服，敞着怀儿。这家可发了福了，怕得跟猪头差不多少，被灯光一照，脑门子倍儿亮，手上戴着金乎乎的钻石戒指，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在桌上放着水烟袋。张作霖一看身边没人，这是好机会，我要来了，咱就大大方方的。用手一推门，门没插着。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手下有那么多保镖，他房门还用插吗？所以没费劲儿，张作霖进了屋了，轻轻把门掩上。这钱二爷也没想到发生事儿，认为是手下的人给送茶来了呢。连眼皮都没撩，噼了啪噼了啪，照样打他的算盘。张作霖等拉把椅子往他对面一坐，他这才知道不对劲儿。等着钱老二抬头一看，噌就站起来了。张作霖也站起来了，一拍他的肩头，二爷受惊了，请坐。你不认识我？好好相相面，看看我是谁。哎呀，老疙瘩，不，张三爷，三爷，怎么这阵你来？我来串个门儿。二爷，听说这几年您混得不错，手头挺富裕。这钱二爷顿时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噼里啪啦滚下来了，心说完了完了，他妈这张作霖怎么闯到我屋里头，外头一点都不知道，这小子是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我的命来了，一想到死他魂都没了，不过勉强支撑着，结结巴巴就问三爷，你有事儿啊？你看，您干什么这模样？把汗擦擦，喝口水。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
1: 啊。那么只管吩咐，只管吩咐，有什么事儿？
0: 我二爷，最近这个社会形势，你比我清楚。刀兵四起，人心惶惶啊，您说在这个年月大伙可怎么活呀？我现在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实不相瞒，手下有100多人，这张作霖这叫唬他，哪有那么多呀？我这100多弟兄不能空手套白狼吧，不吃饭不行吧？

0: 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小眼儿不大，放出两道凶光来。钱老二一看张作霖穿着军装号坎，腰里扎着皮带，斜插着一只外骨闷得乐，这闷上就够呛了。钱二爷害怕了，好说好说，好好。既然这样，你稍后片刻，我把账房里找来，马上让着给你准备。
1: 慢，钱老二，水贼过河别使狗刨，你可别打歪点子。你知道我张作霖什么脾气？你要够意思，我也够意思。你小子要打歪点子了，你可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
0: 我懂，我懂。可是，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1: 现在给我拿钱，然后再说。
2: 钥匙都拿不住了。
1: 钱老二转过身去，到了大保险柜，捅了半天，这保险柜没打开。张作霖在他身后站着，你告诉我，我替你打。张作霖帮忙把保险柜打开了，
0: 那里边借据啊、房契、地契堆得满满的，
1: 另外靠下层有钱。准备了个包袱皮儿，现款没那么多，还有银票，凑了半天才凑了1800两。钱老二回过身来，一呲牙：“
0: 三爷，我手头的现款不多，都在银号里边呢。这，我绝不敢糊弄您。
1: 好吧，先拿这些，一共多少？”
0: 全凑上也就是不到2000，
1: 你给我开个借据，你算欠我的，过些日子你再还我。
0: 哎，行，那行。
1: 把钱给了张作霖，开了个欠条，张作霖揣怀里。那枪搁到什么地方？
0: 枪在仓库，那个大躺箱里头。
1: 对不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0: 噌，张作霖把枪拽出来，拉着他的胳膊。
1: 架着他到院里头，刚到院，钱二爷才发现二鬼把门外台站着俩的，
0: 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拿着钥匙到仓库，
1: 真遇上几个人，有巡逻的。谁？
3: 我。
0: 哎呀，当家的，您
1: 他躲开。
0: 手下这一瞅，这怎么回事？那后面那几个是干什么的？
1: 张作霖马上过去了，都别动，趴地上。趴着，哪个动一动，他妈揭开你的天灵盖。人谁不敢动呢？
0: 就这样到了仓库，把大躺箱打开，取出8支枪来，没有10支。
1: 张作霖一看，都是好枪啊，叫金钩嘎子楼啊，听说这都是沙恶制造的。这枪虽然笨，但是威力相当大，射程也比较远，连子弹叫人们搬运。枪到手了，又逼着钱二爷到了马号，选了10匹比较好的马。那笨马不要，张作霖逼着他把门开开，到了外边，招呼弟兄把马圈牵着，把家伙背上，子弹驮到马背上。张作霖一回头，二爷，多谢您鼎力相助。我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必须交代明白，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你够意思，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今后我也希望咱们双方携手保卫丧志。倘若你打歪点子，愿意报告，你随便。
0: 你随便找大鼻子找小鼻子都行。
1: 你知道我张老嘎的这个人，我死死生生滚滚爬爬多少次，死算个什么呢？只要我有3寸气在，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办。我就不往下说了啊，二爷，后会有期。

0: 张作霖走了，那强二爷顿时就瘫软到地上，马上有人抬回去，紧急抢救。安息他不说，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见着老岳父，把经过讲说一遍。他老岳父一挑大拇指，告，孩子有出息，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在家，我都替你想过，黑龙江的毛都督，吉林的孙拐子，现在也当了什么巡抚使，哪个不是吃这碗饭养肥的？都是绿林出身呐，老疙瘩，要想干就往大处干，我支持你。张作霖有这么个靠山，这心踏实多了，手下这十几个人也装备的差不多少了。一回生两回熟，张作霖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居然在附近又端了几家财主。后来张作霖人马扩充到35个人，要提起张老疙瘩来，很有这么一号了，威震赵家庙。赵占元就更高兴了，另外王大发、邢丽萍也都参加了张作霖的保险队，当了小队长，也不剃头了，也不在家种地了。不过张作霖对部下有要求，他说咱们呢，虽然吃了这碗饭，是乡亲们大伙拿钱养活咱们，咱必须维护本地的太平。我告诉你们啊，行为各个方面多加检点，谁也不准在十里八村乡亲的眼皮底下作案。如果你们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他妈把枪毙了！要作案，远处做去。你们懂吗？
1: 啊，懂，我们全懂。
0: 你看张作霖这手还不错，好汉护三村嘛。这方圆大大小小16个村子，全都给张作霖的保险队送米、送面、送油、送盐。另外，由他老岳父进行摊派，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定期的收款募捐。没钱怎么养活这几十人？也该着出事儿。这天张作霖砸了个响窑，还挺肥。弟兄们回来改善生活，就在赵家庙大院里头，大锅炖的肉，酒嘟噜里头全装的酒，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头马褂銮铃所响，来了一伙朋友。耶耶耶耶耶！张作霖以为官方来人了呢，赶紧把枪拽出来了，命人探听。一会儿报事的回来了，三爷，来的人说跟您认识。
2: 谁呀？
0: 他姓向啊，叫向昭子，自称叫向五爷。赵占元在旁边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地上，用手一拉张作霖，老疙瘩，坏了坏了，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这是魔星恶煞呀！大概你早有耳闻呐，向回回、向昭子，这小子在中安浦一带横行霸道，翻脸不认人呐，瞪眼就宰人，非常残忍。我听说这向昭子参加了俄国的别动队，这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
2: 老疙瘩，我知道你脾气不好，千万别得罪他呀，他手下好几百弟兄呢，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应当盛情款待，摸摸他的底细，千万别吃眼前亏。还没等张作霖表态呢，外边人下了马了，就听有人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弟哎，老哥哥来看你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噼
0: 皮鞋响亮，人进了院了。张作霖抬头一看，这人这个儿比自己也不见得高多少，也就1.6米左右吧。头上戴着灰鼠的皮帽，身上穿着俄国军装，斜挎武装带，全呢子的，腰里扎着铜板带带囊的马裤，高筒的马靴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带着刺马针，左边挎着洋刀，胸前狮子插花两颗德国大镜面，往脸上看，这张脸白的吓人呐、啊，好像一张白纸，细米儿拉的两只小眼睛从里边透出两道寒光来，大鼻子头，留着八字胡，外头披着呢子大衣，往后看，带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全提着双家伙，背后背着大片刀，那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的，把门全给堵了。张作霖的弟兄也在院里面，这帮人就想拽家伙，但是没有张作霖的话，谁也不敢，那眼睛盯着张作霖。双方这一见面，空气骤然紧张，能有2分钟谁也没说话，都互相盯着对方。还是这个赵占元打破了僵局，僵是老的辣嘛。张作霖这老岳父啊，又打梦中清醒一般，五爷，相五爷，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2: 欢迎，欢迎啊！
0: 左林呐、啊，还不过去见过五爷吗？这是威震辽南的英雄好汉呐、啊，相昭的相五爷呀！哎，五爷，这是我的门婿，老疙瘩张作霖。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向昭子过来了，仔细打量张作霖，然后伸出手来，在张作霖的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嘿嘿嘿，老弟，久闻大名，罢了，真不愧是后起之秀啊！常言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没想到辽河边上居然又出来你这么一号，我太高兴了，今天特来登门拜望，贤弟不介意吧？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但是又不摸底，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张作霖也会来事儿，马上一抱拳，哎呦，五爷，承蒙夸奖，受之有愧，我请都请不来，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欢迎欢迎，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哎呦哎呦，哈哈，小嘴儿真会说。赵占元马上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你往里请，往里请，让到厅堂。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在院里四犄角还有四个，身边六个一字排开，站到向昭的身后。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嘎吱往椅子上一坐。赵占元吩咐：“沏茶。”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款待五爷，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听没有？因为他是回回。张作霖呢早有耳闻，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汤二虎对他介绍，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子，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今儿跟这家好，明儿跟那家好，
2: 好着好着说反性他就反性，说出卖谁就出卖谁，上边拉着手底就下绊子，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因此告诉张作霖，多咱见着像招子你可留神，
0: 这小子是个白眼狼。
2: 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给他满上茶。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哎，他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厨下那就吵上了，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张作霖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赵占元一想，毕竟我是局外人呐，老朽了，在跟前儿待着他们多有不便，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哎，不管有什么事儿好留个退身步。他假装上茅房，他出来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张作霖也出来。赵占元压低了声音，女婿注意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得罪不得。
3: 嗯，
2: 我知道，您了放心吧。赵占元回避起来了，张作霖假装上茅房，系着裤腰带净了手又回来，往下垂手一坐，就见这向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老弟，你比我们强得多呀，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
3: 啊。是，
2: 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嗨，一言难尽，咱是当大头兵的，管不着那许多呀，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叫退咱就退吧。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我这才回来的。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
3: 没有，
2: 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我十分挂念，就这么样我半道上溜回来了。
3: 嗯，也对，搞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
2: 哈哈哈哈。哎，老弟，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我挺高兴。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整了几样带响的家伙，嘿，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我是从中安浦一带听说的，今天特来拜望。俗语说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张作霖知道他这样扯淡，
3: 啊，是是是，
2: 五爷，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肯定还有事儿吧？
3: 哎，痛快，痛快！
2: 老嘎子，你算说对了，今天我见你有一件大事，商议。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开展情况。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红运驻边关，绿蓝兴边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0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听取相关部门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州委要求，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林晓林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切实备足备齐应急物资，进一步做好人员力量、应急装备等准备工作，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果断转移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张林国强调，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两大核心任务，全面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要统筹优化企业检查机制，合并部门督查频次，推行一次检查、全面排查。市级领导及乡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全员下沉督导，完善防汛责任网格，组织线上线下培训，以扎实行动筑牢安全防线。会前，林晓林、张林国、李刚等到市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情况。李朝辉、陈铁、朴永虎、苏新等参加会议。7月9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度汛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河南小区水岸明珠3期静信镇河口点位涝区2期工程治理现场、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指挥中心等地，张林国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张林国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要进一步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安全责任体系。要聚焦城市老旧小区架空线整治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张林国强调，要加快涝区治理、水毁道路、堤防加固等建设进度，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有序生产。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明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坚决杜绝脱岗、漏岗、迟报、瞒报现象，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朴永虎、苏志伟等参加活动。边境口岸城市珲春，这座立足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城，深植红色根脉，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 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巍巍边疆成心火，红色血脉润初心。珲春是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百年风雨兼程，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边城大地。早在革命年代，中共珲春县委在此诞生，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大荒沟、烟筒喇子等红色沃土上，抗联将士栉风沐雨、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疆土，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
4: 1932年春，在珲春县委的领导下，在大荒沟的头道岭，一个依山傍水的向阳山坡上建造民营，成立了我们珲春第一支抗日武装别动队。
3: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近年来，珲春持续深挖红色底蕴，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荒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存，守护好边疆红色记忆，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整合烟筒喇子村、房川村等红色研学点位，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更续百年的革命初心、守边使命扎根各族群众心中。
5: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3: 红色铸魂固本，绿蓝赋能兴业。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
6: 近年来，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3: 如今的珲春，红色基因凝聚戍边力量，绿色生态夯实发展根基，蓝色开放激活振兴动能。珲春始终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珲春市妇联组织全市多组亲子家庭近日走进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以亲子共育形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生态理念。在专题科普课堂，讲解员结合标本、图文展板，细致梳理珍稀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外形特征、栖息习性、种群现状，传授快速区分虎豹的食用方法。同步播放的 4D 生态影片，以逼真的山林实景、沉浸式视听效果，让亲子家庭足不出馆便能走进东北虎豹野外栖息地，直观感受野生动物真实生存环境，把抽象的生态保护知识变得生动易懂。家长们纷纷表示，妇联组织的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说教式科普，让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既增进亲子情感，又在心中种下野生动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种子，是极具意义的家风实践课堂。下一步， 珲春市妇联将持续立足家庭阵地，紧扣边境生态特色，依托东北虎豹科普馆研学资源，常态化开展系列生态亲子活动，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引导广大家庭争做生态保护宣传员、践行者，以千万家庭的绿色行动守护珲春虎豹家园，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边境。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局部雨势集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聚焦水位监测、群众安置、物资储备关键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乡域安全稳定。三家子满族乡坚持精准防控，紧盯重点区域，在沙坨子村落实24小时全天候水位监测巡查制度，安排专人轮岗值守，实时监控河道堤坝水情变化，及时排查整治淤堵隐患问题，健全汛情上报机制，提前防范风险隐患。同时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在西崴子村设立标准化防汛临时安置点，配齐生活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值守服务，保障突发汛情下群众快速转移，妥善安置。
7: 我们每天两班岗，黑班白班，然后根据这个闸门的水量，根据这些下雨的雨量，然后及时关闭开启闸门，然后确保我们上游的农作物不受水灾。
8: 进入汛期，我村已做好安置点准备工作，随时准备接收转移人员。
3: 此外，三家子满族乡还全面夯实防汛保障根基，统一盘点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建立台账，动态补充，规范物资调配流程，确保险情突发时可快速投入使用。下一步，三家子满族乡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常态化排查隐患，强化应急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9: 目前我乡已完成预案编制、系统录入，做好了汛前物资储备工作，下一步我乡将顺利完成应急度汛安全工作。
3: 连日来，珲春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集中开展城区绿植修剪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颜值，夯实创城环境基础。
10: 记者在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及沿街绿化带看到，园林工人们手持除草机、鼓风机等专业工具，对长势杂乱的绿植进行集中修剪，并同步清理绿化带内各类垃圾杂物，兼顾景观美化与绿植养护，持续升级城区绿化品质，擦亮城市绿色底色。
11: 我们对园林绿篱、行道绿植增加修剪次数，精细修整树木造型，清除枯枝杂草，保证城区绿化景观美整齐美观，以整洁精致的城市绿意夯实文明创建基础。
3: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12: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5: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爸。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爸，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
2: 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4: 张静啊，
9: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了。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9: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0: 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2: 呦，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1: 谢谢，
4: 欢迎上一下。
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行了。
8: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

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

0: 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好好好，
2: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
1: 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哪儿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奇书了似的。
1: 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
2: 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那后来呢？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
1: 真恨，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 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 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

0: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
2: 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

0: 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哦，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6: 宝华，你看，
3: 明，这是什么？
6: 洋芋
3: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3: 啊，
7: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6: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我都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4: 哎，好。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
3: 滚！文明，文明，
7: 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6: 别管我，
5: 走，
3: 走。
1: 赵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去吃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

0: 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3: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3: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3: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
10: 啊！
11: 哎，野菜汤，
12: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3: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9: 啊，
8: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跑呀！
7: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7: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7: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7: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哎呦，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7: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7: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7: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7: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7: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7: 哎，
2: 你回去吧。
7: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7: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7: 哎，
18: 康子哥哥。
7: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

0: 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0: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0: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0: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
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0: 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
1: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0: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哎！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5: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10: 就是
11: 老大。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呦，橘子。
0: 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2: 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You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

0: 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快跳！
4: 打死我！
3: 我们跳！呀！

多了，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

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我？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 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慢点。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玉兰。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啊，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0: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回。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而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当吃下誓言的铿锵，追寻出水巴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成立保险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遇上一件缠手的事儿，项昭子姓老五来了。这个家伙那是绿林之中的霸道，对张作霖的压力是相当大。酒席宴前通过谈话，张作霖才知道项昭子不怀好意。他为什么来呀？摊了牌了，老嘎子，现在吃咱们绿林人这碗饭也不太好吃。哎，远处不说，就说咱们这辽河两岸，就说咱们辽南一带吧，有多少个柳子？冯林葛你听说过没？杜立三你更清楚，八角台的豆腐匠张景惠，还有个张作相，我你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啊。老嘎子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强存弱亡，我想你从外边闯荡过，不能不明白这个理儿。兄弟，你毛还嫩，别看你胆儿大果儿直，毕竟你人马有限，你知道你这一走红有多少人妒忌，都想把你给吞了。我说的对吧？这不是唬你。哥哥呢爱惜你是个人物，我不愿意看见别人欺负你，更不愿意看到旁人把你给吞了。因此我这次来跟兄弟你商议一下，咱哥俩合伙干，你拉着弟兄加入我的保险队，上中安铺去。也不是哥哥当着你吹呀，在我那一代铜墙铁壁，你知道吗？哥哥有后台， 这年月没后台不行，当然你也有

你老岳父是你的后台，那不差的多的多了吗？嗯，他有什么势力？无非有俩土鳖钱儿，认识几个熟人，在关键时刻那玩意儿不顶用。我所说的靠山，那是大靠山，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现在加入了俄国政府在咱们辽南的别动队，信不信？看这个。向昭子说完，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个袖标来。这袖标他不带着，在怀里揣着，往张作霖面前一扔。张作霖拿过来一看，哦，别动队仨字儿。虽然他不认得，向昭子一说，照葫芦画瓢，他也看出来了。下边还有一行弯文，所谓弯文呢，就是恶文。那张作霖自然是不懂了。这袖标还挺好看，上头还绣了个大鹰，展翅摇翎的。看完了，还给向昭子了。向昭子接过来，往怀里一揣，看着这个没？我参加了俄国别动队呀。我的顶头上司是俄国军官，叫柯留金，听说那也是个团长啊，人家一色都是马队，使的都是洋枪洋炮，那哥哥我来说，要马有马，要大炮有大炮，要轮船有轮船，说不定将来发展的还许用飞机呢。你要跟了哥哥我啊，你还不是甩开腮帮子吃香的喝辣的吗？我是交朋友的人，只要你点头答应跟我合伙，你就做第二把金交椅，当个副队长，愿意不兄弟？这可是好事儿。一般人不常说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这就那么回事儿。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哎，是不是？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嘛。张作霖恨不能把桌子掀翻了，痛骂他一顿。但又一想，老岳父一再叮嘱，我不要鲁莽从事啊。张作霖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笑：“五爷，多谢您的提拔，这真是天底下找不着的好事。”作霖非常非常高兴。子是我手下的弟兄不多，怎么忍心坐上二把金交椅呢？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五爷，您的心我领了。这么办行不？您先容我一段时间，等着我腰杆再粗一粗，再闯荡闯荡，到那时我再投靠五爷，不知道行不行。哎，张作霖，你别跟我兜圈子好不好？你这叫婉言谢绝呀。这一说你不乐意呗？有那么点儿。哈哈哈哈哈哈。那么跟着我干不乐意，你是不是想投靠杜立三呢？我听说你跟青马坎处的不错，我可告诉你，那杜立三站不住脚，你跟他干不如跟我干。另外我再告诉你，我这人说出的话没有敢驳我面子的，你可是首创，我限你2分钟，你再考虑考虑，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不，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咱就这么说好了吧，我不能加入你的队伍。哎呀，向昭子从来没撞过南墙啊，这小子闻听把桌子哗就给周到地上了，他那些保镖蹭蹭把枪全拽出来，大脚鸡头张开就对准张作霖。向昭子一摆手，没让他们下家伙。姓张的，我这个人不强人所难，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你要后悔的。走。那位说，向昭的对张作霖怎么没下手呢？

0: 原来他呀也没笔呀，他在外头听说张作霖手下有几十个好弟兄，快枪快马，那也不简单的。如果在里头一下子家伙被人家包围了，我岂不吃了亏了呢？所以他没动手，扶妻而走啊。赵占元听这信儿之后可吓坏了，老疙瘩你惹祸了，老疙瘩。那项梢子谁惹得起呀？你把他给得罪了，他非报复不可呀。他之所以没下手，是带的弟兄不多呀，大概回去拉队伍去了。咱赵家庙二道沟就都完了。老人家，你别害怕，吃这行饭的怕还行，就得硬碰硬。他项梢子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敢来我就对付他，再过20几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老疙瘩，你别净说这话，你现在有老婆有老人，你死不起，你得为大伙活着，动不动就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那行吗？那个将来你还得有孩子，你得为别人着想啊。老疙瘩，你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
1: 张作霖一想啊，后果的确是严重。张作霖一琢磨怎么办呢？我呀，别吃眼前亏，利用这个机会，我上青马坎三级沟去一趟，请示请示我老干爹应该怎么办。要实在不行啊，我就背不住把我的弟兄拉到青马坎，不能因为我成立了保险队给乡亲们带来麻烦。跟他老岳父一商议，他岳父同意。张作霖临走之时把家里做了安排啊，怕项昭子报复，让他娘跟他媳妇在行李亭王大发众人的保护下暂时先避避风，搬回海城西小洼村，先上那儿躲一躲，让他老岳父赵占元也到海城去避一避，把人先分散开，等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再重新集合人马。大家分头行动咱不说，单说张作霖独身一匹马一颗枪啊，起身是三奔青马坎。但是大道他不敢走，通过中日大战，这地面跟当初大不相同，土匪横行，不是日本兵就是俄国兵，碰上谁都够呛。为了确保平安，张作霖是绕走小路，这就耽误了时间了。三月的时候这地方照样的冷啊，到了半夜前还上冻。这一天张作霖正往前走着，天黑了，哎，北风还飘起了小雪花，把张作霖冻得手脚都麻了。张作霖一想啊，别贪黑赶路了，找个地方先休息，点堆火先取取暖，明天就可以到三界沟了。想到这四拜学嘛，哎，你还别说，在荒地的道旁有一座关帝庙，但这关帝庙年久失修，也残破不全了。张作霖下了马，到了院里一看有棵树，把马拴到树上，先把草料解下来给马喂上，鞍子卸下来，他进了大殿了。一看这关帝啊，年久失修，剩了一只眼睛了，庙盖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个大窟窿，自然开了个天窗。再看那周仓关平身上那个泥塑呀，也全褪了色了。张作霖恭恭敬敬给关帝磕了仨头，心里头是念念有词，说弟子路过此处，因为迷失方向，天气不好，在您老人家脚底下蹲一晚上，求您老人家恕罪。那阵那人十分迷信的，

说您捣鼓完了，在外头掘了点树枝子，找了点取暖的东西，拢了个火堆，兜里揣着干粮呢，拿出来烤了烤，啃了几口，等身上也暖和了，他往供桌上一靠，就觉着头重脚轻，迷迷糊糊要睡。你想他吃这碗饭，很难晚上睡舒服觉。有的时候一连几宿不睡觉，顶多打个盹儿，确实也乏累了。张作霖往后一仰，迷迷糊糊，不久就睡入梦乡，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突然听见他那匹马在院里的一阵长鸣，切！张作霖从梦中惊醒，心说怎么回事，我那匹马是经过训练的，不见生人他不叫唤的，莫非这还有旁人吗？正在张作霖想事儿的时候，好，从外头闯进一伙人来，能有20多个呀，呜一声扑到张作霖近前，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两个通天炮打了个五眼青，啪啪啪啪啪啪，把张作霖摁在地上给捆上了，一摸把枪叫人缴了，把两条腿也捆上了，然后像落死狗一样落到院里头。就听那当头的说，把那马解下来，把他架在马上走，这回算抓个活的，把他招到马上了。张作霖心说，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啊，但是一看呢，是真的，哪是梦，哎呀，肯定这是向昭子的人马，这小子跟踪而至跑这儿来了，完了肯定死他手。张作霖捆着，嘴堵着，也抬不起头来，也看不清是谁，曲曲弯弯走出很远一段路来，进了一座院，到院里的马停住了，这帮人把张作霖从马背上周起来，院里头也有棵树，把张作霖又捆到这棵树上，老实点，马小子，你要不老实，要你的命。把浑身上下又搜了搜，然后到屋送信儿去了。午间上房，一明四暗，到了套间，大头子在这儿待着呢，这屋里是烟气杠杠，暖气扑面，地下两个大炭火盆，炕上躺着个人，和这位咕嘟咕嘟正抽鸦片烟呢。他这套烟具还特别讲究，风魔铜的灯罩，秋绝的嘴儿，花梨坛的杆儿。哎呦，这位正抽得过瘾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当家的，我们在外头打着个孤雁。啊，哪儿的？没问。这小子身上还有家伙呢，7匹好马，我们把他身上洗了洗，还洗出30多两银子来。哎，把他收拾了就得了。是，因为没您的话没敢下家伙，把他驮回来。哎，费那事干嘛？不，把他解决了就得了。哎，尽量别带响啊，用刀子就行。是了，是了。这人出来了，来到院里，到张作霖面前看了看，我对不起，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谁让你倒霉遇上我们了，哎，刚才请示了当家的，叫拿刀子解决你，这回可没说的，你死了别怪我们，怪你命短，把刀子拿来。有人递给他一把大囊子，他在鞋子底上蹭了蹭，过来把张作霖的衣服给解开了。张作霖一看，我死的无名小辈的手里，我也太冤了，要知道这样，我不离开赵家庙，
我跟向昭子打个痛快。

0: 这倒好，像叫人宰猪似的给我捅了，我多冤的我。可是那小子手中拎着这膀子，还没等下手的时候，靠着院的西边，啪，就打了一枪，正好揍在这个小匪徒的手腕子上。哎呀，起来！脑子落地，鲜血崩流。哎呀，连张作霖都是一愣。顺声音观看，从角门那进来两个女的。头前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短衣襟小打扮，汗巾纱腰，底下蹬着小靴子，外边披着披风，再看胸前插着枪，手里拎颗枪，枪还冒烟呢，这枪是他打的。弯眉大眼，长得非常俊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在后头跟这女人比他能高着一头，长得母车车的五大三粗，两臂一晃能有500斤的力量，背后背着大刀片儿，手里提着双家伙，吊眼梢，大鼻子头。张作霖嘴里说不出话来，但是认出来了。头前走的小巧玲珑这女子，正是被自己解救过的田小凤，人送绰号的红蝴蝶。天窗台的2把金交椅啊，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她。那么张作霖不知道，在田小凤身后母车车那女的也姓田，叫田大丫头。外号人称叫一丈飞，那是田小凤的保镖。后来这女人呢，许配给汤二虎了，给汤二虎管家呀，那可了不得，能杀惯战呐。这时田小凤气冲冲来到近前，对准了受伤的那个匪徒，乒啪就俩嘴巴，瞎了你，狗眼了你！你看看他是谁呀、啊？你就下家伙！
1: 哎呀，当家的，当家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下家伙！乒啪，又俩嘴巴，解开！
1: 是是，
0: 人们过来给张作霖松绑，张作霖就坐地上了，因为勒得太紧了，好半天活动四肢，这才恢复自如。张作霖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恶心了半天呢。田小凤用双手抓住他。蒙兄，蒙兄，你受苦了，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张作霖心说，上你们这儿来，哦，这走到田庄台的管辖区了，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张作霖一呲牙，惭愧惭愧。蒙兄啊，您这次来是有事儿吧？哎呀，一言难尽呐。田小凤说，这么办，咱们到屋再说吧，你们都过来，都从外屋滚过来。哎呦，这帮小匪徒战战兢兢全过来了，赶紧列队站好。你们这帮东西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记得当初我跟你们说过没，我有位救命的恩公叫张作霖，我说过没，不就是他吗？你们竟敢对待我恩公这样，简直是胆大妄为。
1: 姑娘，姑娘，当家的，
0: 这是大当家的吩咐的，我们也不敢的，谁知道怎么回事？
1: 他做什么？我找他。
0: 这田小凤性无烈火呀，一转身进了屋了。屋里抽大烟的是谁呀？他哥哥田玉本，镇东阳。在前文书咱们都交代过，在这不必细说了。田玉本就是爱抽鸦片烟，一天抱着个烟枪没完呢。他这柳子好几百人，什么责任他也不负，完全交给他妹妹田小凤。所以田小凤呢，在这当家，名义上是二当家的，实质上执掌生杀大权。这田小凤把枪插起来，

0: 大吴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抓住他哥哥脚脖子，你给我下来吧，你日啪把田玉本从炕上落下来，和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大烟枪也掉了。田玉本气得脑瓜子一扑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是你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你是我哥哥，你给我起来吧。田小凤把他烙起来，冰巴就俩嘴巴。你看田玉本不管怎么说，在这是大当家的，当时这么多人叫妹子削俩嘴巴，这玩意儿下不来台呀、啊。田玉本也窜了，你活腻歪了你！我大哥，你先清醒清醒，我再跟你说。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没？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上姑家串门，在回来的路上遇上几个俄国兵，打掉我的手枪，想要强行无礼。正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来个人打死俄国兵，把我给救了，而且护送我回了天庄台，到了咱的家。我跟你讲过这事吗？讲过呀。人家是不是咱的救命恩人？那当然是了，我还说得好好报答报答人家。现在人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想叫小五拿刀把人捅了，这怎么回事？妹妹，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那张作霖在哪呢？院里绑的人就是他。
1: 哎呀，死罪死罪，我也不知道，快点请快点请，来来，
0: 快把中门大开，迎接恩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田小凤大骂他哥哥田玉本忘恩负义，把田玉本呐、骂了个狗血喷头，蒙灯转向。因为他这个妹子在他的眼前撒娇撒惯了，要惹着他可了不得。田玉本急得直挠后脑勺，妹子，我都懵了，我怎么忘恩负义了？哥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没有？我有个救命的恩公叫张作霖，没有人家，我能活到今天吗？可张作霖就在眼前，你为什么要杀人家？
1: 哎呦！
0: 田玉本恍然大悟。妹子，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是张作霖，我怎么能呢？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田玉本也顾不得抽大烟了，一溜风到了外边。此时张作霖就在门口等着呢，田玉本过去把张作霖的双手抓住。
1: 恩公，恩公，
0: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这事儿啊阴差阳错，今儿个我有点发懒，没有亲自出去做买卖，这是底下崽子们干的，望恩公千万原谅。
1: 我作揖了。
0: 张作霖一看呢，面前站这个人没有60，差不多少，大个儿，两肩高耸，骨瘦如柴，灰滔滔的脸庞，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但是还挺精神，知道这是田小凤跟他说的，他亲哥哥田玉本，人送绰号镇东阳，那是田庄台一带的大横把。张作霖赶紧说，老兄，不知者不怪呀， 这是一场

0: 不必太客气了。屋里请，屋里请，备茶。手下人把茶水给泡上来，田一本又告诉高僧出发，什么好吃准备什么，今天要给我的恩公压惊。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张作霖居中而坐，田玉本、田小凤的侧坐相陪，推杯换盏就喝开了。首先田玉本又叨咕起当初发生的事儿：我妹子要没你解救，就没有今天，是千恩万谢。张作霖也一个劲儿的客气，这田小凤就烦他哥哥说话唠叨，你看抓住这个主题没完了，你倒问点旁的。田小凤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他哥哥一脚，他哥哥不敢言语了。小凤探身就问：蒙兄，您怎么到了田庄台了？莫非来找我们兄妹不成吗？
1: 妹妹，你误会了，我是误走田庄台，因为天黑我迷失了路途。说实在的，我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找我干爹杜老盼。
0: 哦，
1: 找他什么事儿？如果没有备言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妹子，大哥，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到高丽国去了将近一年，在马玉坤将军的部下当少官，跟小日本子大仗小仗打了能有100多次吧。本来咱们大清国的军队不都是饭桶，可是那些当官的他妈不是东西，畏刀避剑，贪生怕死，我们在前线玩着命呢，啊，他们夹着包跑了，结果30多万军队打不过日本鬼子6万人马，全线溃退，过了鸭绿江回到安东。后来我听说大部队要转移，保卫京城，要撤到山海关里边去。我一看，去他娘的！我在关外土生土长的，我跟他们起什么哄啊？再者一说，故土难离，我家还有老娘。就这样，我开了小差了，带回一匹马，一只冒烟的家伙。另外呢，回来之后，我看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这日子也没法过呀。后来我就匆匆忙忙的召集了10几名弟兄，赶时髦，我也成立了一支保险队。田小凤点点头，哦，对，现在这保险队多如牛毛啊，咱们绿林人摇身一变都干上这玩意儿了，只是我们田庄台还没有改换旗号。您往下说。后来妹子，你还不清楚，同行是冤家，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啊。我这保险队成立不久，遇上麻烦了，向昭子上我那儿去了，打算要把我吞并。为这事儿，我们俩闹翻了，向昭子扶妻而走，声言非要报复不可。妹子，请想，我惹得起人家吗？向昭子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手下弟兄好几百。另外这个人是最不仗义的一个家伙，心也黑，手也狠，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怕遭他的报复，就把我这些弟兄啊分散了，我家也搬了。我打算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前去求援，这才巧遇妹子和老兄。
0: 哦，是这么回事。
1: 蒙兄啊，看来你眼里头还是没有我们兄妹。

0: 你是个干将，可是红花得绿叶扶啊，你单枪匹马也玩不转，不如听我妹子的，把人马拉到我这儿来。另外我这个人呢，就是窝囊废，全指着我妹子。你来之后，你跟我妹子统领这个瘤子，乐意成立保险队就成立保险队，你们俩分任队长。我呢奔60的人了，我呢就打算退归到后边，给你们做个马前卒或者当个军师什么的。我恩公，你意下如何呀？这张作霖高兴是高兴，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骄傲，不想寄人篱下，也就是说不想吃下眼食，那自己非单闯一条路不可。可这话没法张嘴，叫人家听着太刺耳了。因此张作霖找了个借口，是啊，多谢妹子和老兄弟盛情，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我手下那些弟兄都是本乡本土的，这帮人说什么不乐意离开那一亩三分地，恐怕我拉不出来呀。要说叫他们投奔田庄台，我这人马就散了，那有什么呢？散了就去他地呀，你一个人来就可以，咱手下几百人，几百支枪还不够你支配的吗？我这事儿就这么定吧。不不，老兄，回去我还得跟我娘商议商议，另外呢，还得跟我老岳父商议商议，我一个人不能做主。好吧，强拧的瓜不甜，商议商议也对，那我们就一个信儿。田小凤一听这话是低头不语，非留张作霖在这住着。就这样，张作霖在田庄台住了10天。后来作霖提出来非要告辞不可，兄妹二人一看挽留不住了，又摆了桌酒宴给张作霖饯行。奇怪的是田小凤没参加，什么原因呢？田玉本心里清楚，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俩。田玉本给张作霖满了一杯，我说老弟，你干了这杯，临别之时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好吧，张作霖一饮而尽。本来他不善于喝酒，喝完这脑袋就觉着有点发沉。老兄，有话请讲吧。
1: 他们，
0: 不对不对，张作霖一听什么毛病？怎么直说外国话呀？大哥，有话说吧。
1: 我怎么说呢？这
0: 老疙瘩，我这人也没念过书，说话呀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时候说的发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他是这么回事，他我妹子还没人家，20好几了，你说算怎么回事？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不是呢？可是为什么他不找人家呢？眼光太高，谁他也瞧不起，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你也别说他一个也看不上，他就看上了一个，就是你。我妹子把所有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爱如珍宝，是我的命根子。我老疙瘩，你说他看上你了，这咱怎么办呢？你没看吗？连饭他都没吃了，他打算回避回避，让我利用这机会啊跟你提亲。老疙瘩，我可从来没求过人呐，这回张回嘴，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你要跟我妹子成亲，你是我妹夫，咱可是一家人了，我们兄妹二人豁出命不要也得辅佐你，咱们非得干一番大事也不可，我看这是天作之合呀。老高子，你乐意不乐意？

0: 个林把头低下了，半天没说话。田玉本急的脑筋蹦起多高了，我怎么了？你倒是乐意不乐意？你说句痛快话。
1: 大哥，
0: 我想您不会糊涂啊，我妹子也知道，我有媳妇儿，是赵占元的女儿。不但有媳妇儿，很快我们就有孩子了。您怎么能提亲呢？这叫我多为难呢？难道说令妹还要做小不成吗？
1: 他是，他我也跟我妹子说，
0: 可我妹子她这个人她也不怎么了。这弯儿就转不过来了。
1: 张作霖听完一笑：“大哥呀，令妹的性情我太了解了，那人很倔强，说一不二。但分什么事儿，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嗯，当初他跟我也提过，我曾经向他表示过，如果我原配的妻子不在了。”说句难听的话，嘎嘣得暴病死了，我得续弦，我决定娶令妹，让她给我做天房，将来把她扶正。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媳妇儿的身体可结实了，比老牛还结实呢。再说什么病也没有啊，我既不能把她给休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也不错。令妹插足其间，多有不便吧。
0: 老兄啊，我希望你告诉令妹，就让她死了这股心。如果将来真有了机会，我绝不食言，一定娶她做田房。要没有那一天呢，就算了。
1: 哎，这些事儿，这些道理我全懂。你说我也是闯荡江湖的人，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我能逼着你把他给休了吗？那也太缺德点了。好吧，我再跟我妹子讲一讲啊。不过呢，这个事儿你别往外张扬，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哎，你知我知，咱们也就算了。这酒喝的才没意思呢，没词儿了。等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张作霖就休息了一会儿。外边把马给准备好了，张作霖是起身告辞。田玉本亲自把他护送离开田庄台，田小凤就一直没露面。张作霖心说：看见没，挑我的理了。这田小凤性如烈火呀，背不住我把他给得罪了，还得报复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是赶紧离开。在临走的时候，田玉本说：兄弟，你在我这儿住这些天呢，我已经派人打听外边的情况，局势不太妙啊，现在更乱了，大鼻子小鼻子名目繁多的保险队，大团小团乌七八糟啊，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呢、啊。那失踪的人有的事啊。我说你敢奔青马坎三界沟，你可得留神呐、啊，最好别走大道，也别走小道，那哪儿都不太平。你呢，早早的休息，晚晚的起身，日头高的时候你就打店住下。一人一枪一匹马，你可太孤单了啊。我说你呀、啊、这么办，你敢奔牛庄，在牛庄高驼子一带你转，然后再敢奔三界沟，虽然这样转个大圈，但是比较太平。哎，我记住了。张作霖起身告辞，田玉本回去怎么对田小凤说咱不必细讲。但说张作霖心说，这敢奔三界沟也太难点了，这么不太平吗？因为他呢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不允许他不加小心。张作霖这天往前走着，又离高坎不太远了，
0: 他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小王家坨，离高坎12里地。张作霖心说，小王家坨这地方你别看不大，交通要道，我记得这还有个娘娘庙，每年3月18还有庙会。哎呀，现在正是3月，哎对了，快18了，还有没有庙会？不如我在小王家坨走。他把马一拨奔小王家坨了，真叫张作霖猜着了，不但有庙会，今年的庙会还非常热闹。什么原因呢？因为战乱连绵，水利不修，老百姓那都苦透了，能有5年庄稼没得着好收成。有上年纪的人就以为啊，得罪了娘娘了，该下雨不下雨，该刮风不刮风，不得把人都得饿死啊。尽管天下这么乱，咱们该烧香还得烧香，让娘娘保佑着咱们得个丰收。所以这些上年纪的人一撺弄，这庙会啊今天还真就开了。张作霖到了小王家坨一看呢，哎呀，这街上挺热闹，再看那娘娘庙完好无损，没遭任何人的破坏，山门大开，青龙白虎，钟鼓二楼2层大殿，人们出来进去的还真有烧香的，10里8村的人冒着风险到这上供的。张作霖也觉着肚子有点饿了，寻思先在小王家坨打打尖，顺便打听打听三界沟那边的情况，然后再走也不迟。在村子口啊有一座大清茶馆，张作霖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找拴马桩子拴好了，先把马喂上，他进了茶馆了。哎，你还别说，小茶馆不大，高朋满座，闲桌是没有，张作霖找了个地方挤着坐下了。伙计把水给沏上来，张作霖往身边一看，好悬没乐了，身边坐着个实木的盲人，怀里头抱着3弦，还有个烤的在桌上放着，看那意思是古板。张作霖最爱听书，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这是说书先生啊。哦，赶这庙会打算挣俩钱儿，实木人太惨了，他心里头也烦闷，打算找个人搭个搭个，因此张作霖轻轻地一拍这实木人的肩头，老兄请了。这实木人一激灵，不客气不客气，你也是喝水的啊，我是路过贵宝地，在这歇歇乏，喝2碗茶。先生贵姓啊？免贵姓陈的。哦，恕个罪说，您是说书艺人，说书先生吧？哎呀，好眼力呀、啊！我正是吃这口饭的，这不嘛，3月18娘娘庙会，我也打算在这挣俩钱儿啊，养家糊口。哎，这年月太不易了。那么先生经常在什么地方说书献艺？哎呀，这一带呀、啊，我都走到了，都走乡串镇，有时候还到县城，我也溜达。您都会说什么书？哎呀，跟我老师学的《三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啊，诗词歌赋、才子佳人，反正我会的是不少。张作霖这心就一动，一个呢，他对这个盲人非常羡慕，从小他就崇拜一个说书的艺人叫耿瞎子，奉若神明啊，心说别看他没眼睛，知识丰富，我从耿先生身上我长了不少知识，今儿个又碰上个实木的，我呀领教领教，反正待着也没事儿。陈先生，请问 现在这个年月这么乱，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天下太平呢？这盲人也乐了。您是明眼人都看不出来，我一个实木人怎么知道呢？哎，那不一定，我历来就崇拜这实木的先生，请先生不必客气。好吧，既然阁下出于至诚，我这才叫瞎白话，咱就白话白话。请问您贵姓？免贵姓张，也是本地人吗？二道沟的。哦，咱们书归正传吧。听这个声音，我大概比你大几岁，我就冒昧管你叫声老弟，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老弟，天下大乱，无形无止哦。别的我不知道，我到处出溜，我什么不清楚。拿咱们脚下这地方来说，没个太平。大鼻子插腿，小鼻子插足，又是胡子，又是土匪，又他妈什么保险队，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他们刮捡地皮，苦害百姓，辽河两岸的人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恨透他们了，特别是大鼻子和小鼻子，咱们国家软弱惹不起人家，他们到处横行。我呀心里还想着呢，但愿这庙会啊平安无事，我能赚俩钱儿。如果大鼻子要来了，或者小鼻子要来了，就整个得给搅了我。那这两个人正谈话的时候，就听见外边一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开展情况，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红运驻边关，绿蓝兴边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0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听取相关部门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州委要求，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林晓林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切实备足备齐应急物资，进一步做好人员力量、应急装备等准备工作，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果断转移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张林国强调，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两大核心任务，全面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要统筹优化企业检查机制，合并部门督查频次，推行一次检查、全面排查。市级领导及乡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全员下沉督导，完善防汛责任网格，组织线上线下培训，以扎实行动筑牢安全防线。会前，林晓林、张林国、李刚等到市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情况，李朝辉、陈铁、朴永虎、苏新等参加会议。7月9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度汛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河南小区水岸明珠3期静信镇河口点位涝区2期工程治理现场、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指挥中心等地，张林国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张林国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要进一步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安全责任体系。要聚焦城市老旧小区架空线整治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张林国强调，要加快涝区治理、水毁道路、堤防加固等建设进度，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有序生产。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明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坚决杜绝脱岗、漏岗、迟报、瞒报现象，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朴永虎、苏志伟等参加活动。边境口岸城市珲春，这座立足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城，深植红色根脉，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 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巍巍边疆成心火，红色血脉润初心。珲春是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百年风雨兼程，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边城大地。早在革命年代，中共珲春县委在此诞生，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大荒沟、烟筒喇子等红色沃土上，抗联将士栉风沐雨、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疆土，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
3: 1932年春，在珲春县委的领导下，在大荒沟的头道岭一个依山傍水的向阳山坡上建造民营，成立了我们珲春第一支抗日武装别动队。
2: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近年来，珲春持续深挖红色底蕴，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荒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存，守护好边疆红色记忆，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整合烟筒喇子村、房川村等红色研学点位，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更续百年的革命初心、守边使命扎根各族群众心中。
4: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2: 红色铸魂固本，绿蓝赋能兴业。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
5: 近年来，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2: 如今的珲春，红色基因凝聚戍边力量，绿色生态夯实发展根基，蓝色开放激活振兴动能。珲春始终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珲春市妇联组织全市多组亲子家庭近日走进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以亲子共育形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生态理念。在专题科普课堂，讲解员结合标本、图文展板，细致梳理珍稀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外形特征、栖息习性、种群现状，传授快速区分虎豹的食用方法。同步播放的 4D 生态影片，以逼真的山林实景、沉浸式视听效果，让亲子家庭足不出馆便能走进东北虎豹野外栖息地，直观感受野生动物真实生存环境，把抽象的生态保护知识变得生动易懂。家长们纷纷表示，妇联组织的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说教式科普，让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既增进亲子情感，又在心中种下野生动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种子，是极具意义的家风实践课堂。下一步， 珲春市妇联将持续立足家庭阵地，紧扣边境生态特色，依托东北虎豹科普馆研学资源，常态化开展系列生态亲子活动，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引导广大家庭争做生态保护宣传员、践行者，以千万家庭的绿色行动守护珲春虎豹家园，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边境。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局部雨势集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聚焦水位监测、群众安置、物资储备关键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乡域安全稳定。三家子满族乡坚持精准防控，紧盯重点区域，在沙坨子村落实24小时全天候水位监测巡查制度，安排专人轮岗值守，实时监控河道、堤坝水情变化，及时排查整治淤堵隐患问题，健全汛情上报机制，提前防范风险隐患。同时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在西崴子村设立标准化防汛临时安置点，配齐生活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值守服务，保障突发汛情下群众快速转移、妥善安置。
6: 我们每天两班岗，黑班白班，然后根据这个闸门的水量，根据这些下雨的雨量，然后及时关闭开启闸门，然后确保我们上游的农作物不受水灾。
7: 进入汛期，我村已做好安置点准备工作，随时准备接收转移人员。
2: 此外，三家子满族乡还全面夯实防汛保障根基，统一盘点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建立台账，动态补充，规范物资调配流程，确保险情突发时可快速投入使用。下一步，三家子满族乡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常态化排查隐患，强化应急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8: 目前我乡已完成预案编制、系统录入，做好了汛前物资储备工作，下一步我乡将顺利完成应急度汛安全工作。
2: 连日来，珲春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集中开展城区绿植修剪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颜值，夯实创城环境基础。
9: 记者在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及沿街绿化带看到，园林工人们手持除草机、鼓风机等专业工具，对长势杂乱的绿植进行集中修剪，并同步清理绿化带内各类垃圾杂物，兼顾景观美化与绿植养护，持续升级城区绿化品质，擦亮城市绿色底色。
10: 我们对园林绿篱、行道绿植增加修剪次数，精细修整树木造型，清除枯枝杂草，保证城区绿化景观美整齐美观，以整洁精致的城市绿意夯实文明创建基础。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11: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正跟一个识墨的陈先生在这闲谈，娘娘庙前一阵大乱，就听有人说：“哎呦，来了来了，快看快看，快看看热闹家伙，他看热闹家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作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马上把茶钱汇了，也替那个识墨人付了钱。石木人非常感激，张作霖离开茶馆，把马解下来牵着，奔出事地点就来了。越聚人越多，周围也就站了百十来号人。张作霖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从大道上来了一波练马戏的。

0: 他这玩意儿吸引人呢。再看这波人呢，没有二十也差不多少，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一共有六匹马，在前边两匹白马，端坐着一老一少。这老头儿能有60岁，挂翎，白胡，散满千辛，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大秃脑门子，奔了头，窝口眼，长得相貌凶恶，大厚嘴唇子，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搭布，腰里还挎着口宝剑，靠在身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打冷眼看酷似田小凤，但你仔细看，人跟人她长得不能一样，只是这个个头模样差不多，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一身白呀，外边披着斗篷，绢帕罩着头，后边跟着是长短不齐的，是20来个小伙子。就见这些小伙子，马上有挂着花枪的，有背着砍刀的，后边大笼子、小笼子里边装着猴啊、狗熊啊，用车拉着，还有几匹马，马尾巴上拴着红红绿绿的绸子条，挂着威武铃，哗啷啷啷直响。你说这能不吸引人吗？多少年没看过马戏了，就见这伙人到了娘娘庙前，全站住了。那老者首先甩凳立鞍，跳下坐骑，那姑娘一片腿也跳下来了。老头往四外看了看，到了到了，孩子们，就这，赶紧把场子打开。哎，有几个小伙子上了马了，就在这庙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几趟马术，在马上支张跟头，什么顺风扯旗、蹬里藏身呢？你说这一练，招的这人是越来越多。本来小王家坨这地方不太大，本地能有多少人？外地来的人呢？大多数都是烧香的，或者是路过的，几乎全吸引到这儿来了。最后聚了能有200-300人，把场子也打开了。老头一张手，那几个年轻人从马上跳下来，全都闪身退到后边。这老头趴在那个姑娘耳边啊，说了那么几句，这姑娘站起来了。先把披风解开，叠吧叠吧，搁到婆箩里。这姑娘冲着四外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们，我们呢是从关内来的马戏班子，叫常家马戏班。在下我姓常啊，这是我二叔，后边呢都是我的师兄弟。这次我们千里迢迢到辽东大地前来谋生，听说本地有庙会，我们特到这儿讨碗饭吃，全靠乡亲们捧场助威。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众献丑，您可别笑话。不管练好或者是练坏，求大家站脚助威，有钱的您帮个钱缘儿，没钱的您帮个人缘儿，我们就感恩不尽。江湖客套话我不多说，说练还就练，我先给各位练趟拳脚，请众位上演。要说中国的武术，那可真是精粹。这姑娘20挂翎，腰腿灵活呀，这一练把张作霖就吸引住了。张作霖暗自挑大指，好。因为什么呢？张作霖也学过，多少通点路。 一看人这姑娘练的不是花架子，那花架子是华而不实，糊弄外行人，这姑娘真有真功夫。张作霖心里说，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他练的是茶拳呢，24路。好，哎呀，他们是哪来的？观礼来的。观礼是个什么形式，一点也摸不着底。等练完了，交个朋友，了解了解关内的情况。张作霖呢，把去青马坎的事儿就丢在一边了，直愣愣在这瞅着。眨眼之间，姑娘练完了。这个人围的是不少，给钱的不多，稀稀落落，啪嗒啪嗒啪嗒，也就扔进去20来个铜板。可姑娘也没嫌少，收住招之后，冲着四外一抱拳，那老者让徒弟们把这钱的全捡不起来了。
1: 我再说几句，方才我这侄女讲了，我们是关内的，登州府来的，初来乍到，借地生财，还望乡亲们多多帮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不管关内关外，辽东辽西，咱都是一个老祖宗，对不对呢？哎，我呢上了年纪了，胳膊腿儿也不灵活了，不敢在众位台前献丑，但是呢吃的是这碗饭，不练也不行，那我就倚老卖卖老吧。老头说着把外衣闪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老头练上了。哎呀，张作霖一看人家练的这功夫比那姑娘想的不是一点半点，老头说话是客气，可等练完之后啊，也没几个人给钱。作霖心中暗想，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真不易呀、啊、一摸这兜啊有钱。临行之时，田玉本田小凤能不给他拿路费吗？张作霖就摸出一块银子来，隔着这个人巴达扔在里边了。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呀。你别看那年月兵荒马乱，那钱可没毛啊，这5两银子那是钱呐、啊。这老头姑娘那些小伙俱是一愣，老者没捡这钱，顺着方向一看，看着张作霖，朋友，这是您赏赐的啊，我手头不太富裕，求老丈买碗茶喝吧。哎呀，阁下挥金如土，钦佩钦佩，要那么说我就猜黑了。不过敢问这位贵姓高明啊？免贵，我姓张啊，弓长张。哦哦，张先生，感谢感谢。老头说着把这银子就拿起来了，刚一转身，这么个功夫可坏了，就听小王家驮东边啪啪蹦啪啪放开枪了。那年月老百姓胆儿都小，听见枪声哗就毛愣了，连张作霖也是一愣，回头一看人到眼前了，外头来了10来个大鼻子，就是沙俄政府的俄国兵，大鼻子的后边还跟着一帮中国人，但这帮中国人都是民族的败类，歪戴帽子，斜瞪眼，挎着盒子炮，都带着袖标，这袖标上的3字保险队，下边还有弯纹，都是俄文，一般人都不认识，上面还绣着一架大鹰。这帮人神头鬼脸的闯进人群，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一看俄国人这大鼻子蓝眼珠，谁不害怕？连练功夫这老头也有点害怕了。

0: 眼看着这姑娘了。马达姆上高，马达姆电话，马达姆的上高。那位说他说的什么呢？大概您也清楚，这跟日本人那个东洋话，就是那个花姑娘的顶好，跟那意思差不多。马达姆就是漂亮的女人或者是女人，上高是好，一般经常跟他们接触的都会这两句话，因为他们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老者一看他们不怀好意，往后倒退几步，把姑娘护得更紧了。哎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正在这时，在那些汉奸队当中出来这么一位，这位还镶的金牙，脑门上一道沟，头发往两边分，没留辫子，上边穿的是西服，下边穿的是沙俄军队的马裤，也蹬着马靴，敞胸露怀，带着一颗撸子。这小子肉包的眼睛呲这颗金牙，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有认得他的。离这儿不远，韩家大院里人们都管他叫韩统事，这小子叫韩景阳。什么叫韩统事？就是翻译，那阵管翻译叫通事官。他会俄国话，哎呦，在俄国兵营里头吃得开，进俄国兵营搅面水平汤啊，仗着俄国人的势力横行乡里啊，成为本地的一霸，那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一看这小子也来了，韩同事嬉皮笑脸的过来了。我老头儿，过来站好。哪儿来的？
1: 我是山东登州府的人。
0: 山东的？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方才我说过了，为了混口饭吃，我们到处打把式卖艺，人们都管我们叫江湖人，哪儿我们都可以去。
0: 说得清楚，年月不同了，现在刀兵四起，匪盗四出，什么歹徒都有，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1: 先生，您说话嘴下留德，咱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0: 说得挺好啊，有什么证明你安分守己？谁给你打这保票？你在这块现役，官府准许了吗？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
1: 先生是这样，您方才说了，现在兵荒马乱，官府自顾不暇，哪有人管我们这个事儿？再说燕禄现役，从来也没到官府去备过案，从来也没经过官府允许，这还用到官府？
0: 哎呀，我你真能白活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官家什么不管呢？难道你们就可以随便吗？哎，一共多少人？
1: 一共19个，
0: 都带走，好好的审查。要是好人就把你们放了，要是歹徒，皇上有圣旨，就地就得正法。
1: 老头一看遇上麻烦了，你看他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那年头要说杀个人跟撵臭虫差不多，胡了八度把命就交代了。老头赶紧陪笑脸，先生现场您行好积德，我是个江湖人，没念过书，我不会错词儿，也不会说话。您老人家生气了，我的确说的是实情。我们这帮人呢，在关内混不下去了，哎，因为关内呢人都穷，听说一般人都闯关东这前后，故此我们就仗着胆子出了山海关，到这儿来谋生。先生，我们不知道本地的规矩。经您这一说呢，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收摊儿，好不好？马上到官府我去备案，官府允许我们练，我们练。

0: 府不允许，我们夹包就走。邱先生高抬贵手，挺会说话。行啊，有道是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呢？哪儿不交朋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我，你闪开，你闪开，让你身后那妞过来，过来。谁不明白他没安好心？没办法呀。这老头稍微犹豫一下，回过身去，丫头，别害怕。这位先生要见见你，这姑娘也没办法，红着脸从他叔叔身后转过来，把头一低，往下蹲了蹲，表示万福。你说韩同这小多不要脸，跟人家姑娘一句话没等说的，过来把人手抓住了。别看经常风吹日晒，这小手还挺嫩呐，又白又鼓的。姑娘这脸更红了，唰，把手就撤回去了。正在这时候，那几个恶国人过来把这姑娘给围上了。
1: 马达们上钩，马达们上钩，哩啦哇啦哩，
0: 也不知道他们翻什么。其中有个恶国班长，因为他背的不是长枪是短枪，看出来是个当官的，拦腰把这姑娘就给抱住了。那些恶国人鼓掌喝彩，光天化日之下就要强行无礼，那简直都是牲畜啊！那老头一看能干吗？你住手！你们要干什么？他还带着那么些徒弟呢，这徒弟是忍无可忍，撸胳膊挽袖子就过来了。可那姑娘满身功夫，能受这种侮辱吗？一看他们身手没安好心，这姑娘先使了个老龙斗甲，哎，两膀一晃，腰眼这一摇，把这俄国班长肉啪甩出去6尺多远。可这家伙连憨屁后，没在乎，从地上站起来之后，把屁股扑了扑了，呲着大牙又过来了。马达姆劲儿真大，哎，又要下手，姑娘实在没法忍了，晃动双拳，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小伙子们都伸了手了，有使花枪的，有使砍刀的，当然不敢往致命的地方下家伙，皮糙肉厚的地方，把俩恶国兵的屁股给捅俩眼儿。那韩同事的后背挨了一刀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这韩同事嗷嗷怪叫啊，跟这恶国班长哩啦吧啦一番恶语，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好人，是土匪。这恶国班长点了点头，一挥手，恶国兵汉奸队全上来。这汉奸队就是保险队，给恶国人充当走狗，帮虎吃食，杀了要掐吧打伙。你想人家有枪有势力，打把子卖艺的怎么能敌对的过呢？眼看就要出事儿，张作霖看得清清楚楚，把肺都气炸了。张作霖心说也邪门啊，在高丽国我打仗那会儿，竟跟小鼻子打交道了，那小鼻子那个横，那简直眼里没人了。结果怎么样？你把他抓住揍他，他也熊，他也怕横的，这大鼻子也不例外啊。今天我见的也有不管之理。张作霖这野性子上来了，一伸手在腰带上把德和乐拽出来了，手枪。张作霖把手枪拽出之后，啪把保险打开，往天上就放了一枪，啪！这一枪可解了围了。这些恶国大兵 汉奸队吓得一蹦，
2: 什么人？
0: 除了我们之外，谁敢放枪？莫非土匪来了吗？唰，
2: 扭回头一看，张作霖到眼前了，
1: 不行的，妈巴子的，把手他妈都给我举起来！
0: 有个小子不服气儿，刚想要涮枪，张作霖二马手指头一扣扳机，啪，这一枪，脑瓜盖飞了，扑通，死尸栽倒。大伙一瞅，遇上横爹了，这位真不开面儿。但是那个俄国班长挺横，
1: 啊，他不服气儿，拽手枪就想拼命。
0: 张作霖知道，两军相遇，勇者胜。在这个时候，谁要犹豫，谁倒霉呀、啊？张作霖当机立断，把手枪一举，啪一枪，正到这小天灵盖上，打死俄国班长。还有俩俄国兵刚想拽家伙，张作霖手腕一翻，啪啪，又放躺下俩，剩下的全不敢动了。知道这爹杀人不眨眼，那韩同事不吃眼前亏。哎呀，好，我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听我的口令，
1: 正向后转，跑步前进，跑，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呼噜呼噜呼噜，
0: 跑了，扔下地下这几具尸体，
1: 老百姓吓得全跑没影了。
0: 就剩下这伙打把式卖艺的了。那老者一瞅，脸儿也吓得变了色了。为什么呢？这后果怎么办呢？打死俄国人，那说着玩了，人家能不报复吗？
1: 顾思老头这心呢、啊，都缩在一块儿了。
0: 赶紧过来给张作霖抱拳，恩公。多谢您鼎力相助，不过恩公，这可惹了大祸了，不但你身遭不测，恐怕我们也走不了了。
2: 老张，不用说这种软弱的话，这年月谁软谁受欺负，赶紧带上姑娘，带上人，快走，这我盯的。
0: 那怎么能行，把恩公一个人扔到这儿，我们于心何忍？
1: 哎呀，说这些话太庸俗了，快走快走，一会儿这就得出事儿。
2: 张作霖正说着的功夫，那韩同事跑到小王家驼庄口，又遇上一队俄国兵。
0: 原来这俄国人呢，都想上这看热闹来，巧了，
1: 韩同事嘚啵这么一翻译，俄国兵把大枪全摘下了，哗啦顶上子弹，把刺刀全上上了，嗷嗷怪叫冲进小王家坨，在娘娘庙前是一场血战。